0: 过
1: 你好好说，你知道我们家人民群里面人最多的就是盐城的。
0: 对，就是他们用地方用那个地方话交流的时候完全就听不懂。
1: 他是盐城哪里的？
2: 建湖的。
1: 建湖对，那你不一样，因为盐城地盘特别大，
2: 盐城的方言比较多，
1: 对，
2: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1: 你看盐城啊，它除了主城区之外，对吧？它有射阳、建湖、响水、滨海、大丰、抚宁，你看它有这么多的地方，但每一个地方的方言都不一样，所以真的，
2: 盐城话二甲，
0: 就真是
1: 你是盐城话二甲，
2: 我能听得懂盐城人讲话，
0: 对，他很厉害，
1: 真的啊，
2: 因为我高中的舍友很多都是盐城人，他们
1: 是呢。
0: 是，就是因为我，就是我其实也是上大学之后才知道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叫冰寿司嘛，然后其实小黑他吃的比较少一点，然后我就是自从吃上之后就跟毒品一样，受不了了。
1: 你怎么能随便瞎说呢？你简直是口无遮拦，这孩子简直了，真的是啊！你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讲，你在传统媒体干的寿命有限哈。好啊，他是开玩笑的哈，绝对不是特别要故意怎样去讲的，只不过就是说自己已经爱上这一口了，
0: 对
1: 吧？
0: 对，就是我肯定就是根据国家这些规定肯定是不可以的，就是举一个例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可能就是一旦染上了就特别难戒，我吃冰肉丝也是这种感受，
1: 就是你爱。对对对，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请您1块钱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块钱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听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

0: 家，我是刘佳。
1: 我是小白不久疼。
0: 嗯，刚刚呢我们在聊吃的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对你们徐州美食特别感兴趣哈。晴空万里霞姐说，徐州人早上吃煎饼卷土豆丝韭菜那些是真的吗？
1: 其实我爸妈会吃，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因为起不来，然后就早上很多时候就不爱吃这些，就是可能就不吃。

0: 同仁堂三伏贴99元百贴，只要99。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
1: 一起创造更多的神话。所以今天你能不能稍稍的给我们透露一下，你今天会采访哪些大咖？一两个就可以了。
2: 好，第一位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呢，天元宠物行业的副总裁。天元的话呢，其实这一时间段跟大家分享还其实有点作用啊，就是因为呢，它是在宠物用品行业当中第一个在 A 股上市的
1: 哦，上市公司。
2: 对。然后他们呢，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多的理念，包括呢他们的一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请到他们的负责人副总裁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哈，包括他们自己呢最近在去全力打造的一个这种类似于生态，他们认为的生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我们也会在今天的采访当中呢跟他们去深入的探讨一下，或者人家给我们做一个这种全面的解读。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想要去采访到的是华源啊，两元华源呢，华源其实昨天呢我们在现会场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些伴手礼哈，他呢是主要做比如说玩具这个方面做的就非常的火，因为他做了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的这种了解到的，比如说小黄人这种 IP 的联名，他做玩具做的比较多嘛哈，像这个像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就想知道哈，它在这个像 IP 包括它的一些这种联名经典款，它的一些好物的推荐啊等等等等呢，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啊，想要去给这个 C 端的用户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说呢他们觉得自己的这个产品上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多很多，包括呢我们还看到有乐宠它啊，宠物 AI 手机，就像我跟你讲到的这个 AI 加宠物非常火嘛哈，这个 Pet Phone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其实这些我们都很想知道。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荔枝宠物家呢刚刚开播，其实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然后今天来到了现场之后呢，就会发现真的有太多宠物界的大咖跟我们去这个分享他们的一些创业的故事，然后很多人都已经关注这个领域20年的时间了，他们也是看到了中国的这个宠物行业的发展的一些动态啊，真的是一点一点走过来的，很不容易。
1: 哎呀，我好羡慕你哦，真的，我觉得这次真的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大开眼界。真的就是对吧，就以前我们的想法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只是在某一个领域，比如宠物的某一个领域当中可能觉得爱怎样，但这一次去我感觉好像一下子给你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视野，让大家

0: 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

0: 送凌云堂府的幼时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4: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5: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6: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5: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6: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7: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也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此刻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了啊。各位还是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啊，各位下了大南京客户端之后呢，那么各位可以进入我们的主页面啊，因为大南京呢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一个 APP 啊，大家可以在这里听到看到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节目和活动啊，所以各位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啊，各位下了大南京之后呢，首先进入这个主页面啊，可以看到中间有两行，对吧，服务热线、主播号、热门活动，

0: 我的这个播客啊，萌说财经，然后此刻呢，你进入了我的主播号之后，中间这个灰色的live互动啊，就可以欢迎各位参与进来了啊。今天你点进来之后，就可以听到看到我的节目，那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来吧啊。刚才即将相爱也是老朋友说，哎，好难熬的阶段，那就是这样啊，市场不可能让你天天舒服的啊，这个赚钱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呢？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啊，对吧？ 就上半年你赚钱有多愉快呢？现在就是挺难熬的啊。如果上半年拿在科技里面赚钱比较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是比较难熬啊。资本市场不会让你天天愉快，各位想想看，咱们每天朝九晚五上班，愉快吗？啊，对不对？这个也很辛苦啊。那你为什么凭什么在股市里就想轻轻松松赚到钱？不可能啊。这个资本市场，各位，股市里是一个考验你的认知，甚至考验你的这个一些。 其实我觉得股市里面啊，真的是对人的一个综合的考验。有的时候就是逆人性啊，它跌的这么凶呢啊，德明利是一方面啊，然后还有像这个百威对吧？百威昨天晚上有增持的啊，百威为什么跌的比较多呢？就是它是做模组的，就它好多的业绩，它为什么好啊？各位，就是它是因为你以前它有这个芯片，它以前囤了这么多芯片，哎，那你说这一波啊，它就是把芯片装一装模组嘛，然后。 这一波，哎，你看这个存储上涨了，那它卖掉以后，哎，它赚了好多钱。但是你库存用完了，那你库存用完了以后，如果你现在再去采购这个芯片的颗粒的话，那你的价格也要高了，对吧？所以你这个业绩没有成长性了。各位明白我意思吧？所以为什么你看这波模组是打得比较凶的，什么百威啊，什么德明利啊，对吧？是打得比较凶的啊，就是他们可能就真的有可能会掉队，就是我跟大家讲，可能接下来科技还没走完，科技进下半场，但是会缩圈，会去伪存真。 啊，那些其实就是，尤其是像这种，因为你有存货，然后你这波因为芯片价格涨了，你赚钱了，但是你那你存货用完了呢，对吧？就没有持续性的这些票不行。但是真正有订单的，能够打进长芯产业链的，真正受益于长芯扩产的，啊，这样的一些啊，受益于全球 AI 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些公司还是好的，啊，虽然你这波它也杀下来，因为它跑得太快，它也杀，那它已经杀下来了，它未来又能拿到订单，又进长芯产业链。 对吧？可能它又打入英伟达、谷歌啊这样的一些订单的话，那它为什么不涨嘞？各位对吧？但是这就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了啊。好的，能拿到订单的，环比有增长的还会涨，但是有一些杂毛的、尾部的啊，你不是靠有业绩的啊，那么没有真正的硬核这个硬核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票，可能就会掉队了啊，可能就会掉队了啊，对吧？但是你看强的，对吧？ 就是你看真正打入一些这个核心产业链的啊，我们看到就是像你自己去找找嘛，蛮多的，对吧？你看北方华创这波也没怎么跌啊，跌的不多的啊。中芯国际压根就没怎么跌，对吧？中芯啊，不是中芯，寒武纪啊，中芯国际应该是没怎么跌，对吧？寒武纪啊，啊，1000块钱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商老师寒武纪全是泡沫，不能看，全是泡沫。
1: 800块也有人跟我讲全是泡沫，1000块也有人跟我讲全是泡沫，就总归是一个周期会走完，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就说它走完了还为时尚早，对吧？我觉得目前还为时尚早啊。好吧，好，这是跟大家讲的啊，我们对于当下市场的这样一个判断啊，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好，今天我们看到盘面上交易到目前为止，看一下板这个全线静默啊，全线静默，全
0: A 等权跌了2.15%，稍微抗跌一点，科创50跌0.18%，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3458点。
2: 刚刚是30%多的涨幅，然后呢噼里啪啦的它上市，然后呢打了一下，哎，感觉到一根中阴线就啪下来了。但是有一点我们看一下，我们也不能跟它比，因为中芯国际呢是晶圆代工的企业，它靠着啊长芯这些公司来吃饭的，就是谁让它吃饭的这个老板呢？就是这些这个芯片类的公司。你想想，制造出芯片，芯片制造出来之后，它是代工啊，晶圆代工这个属性。那它在这个某种层面来讲是谁靠谁的问题啊？ 主次分明啊，一定要区分一下。然后另外一方面，它是什么？正在是什么？一个熊市周期结构啊，熊市周期结构。然后呢，形成的什么反弹浪的一个中继的位置，然后呢，出现了一个这个上市。但是有一点，人家随后股指又涨到了什么3731点位置，所以它这个位置上虽然说它这个位置形成对于这个短期的啊市场的一个冲击，但有一点它呢并没有真正改变当前未完的上升趋势啊这么一个基本情况。所以对于这个长芯科技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它在存储芯片当中是。
1: 正儿八经的行业的投资公司。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大家看，像江波龙啊，包括百威存储，都是从长鑫拿货，然后呢去这个包装，然后再去上市，再去这个商业化落地，对不对？那么在这里。

0: 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龙头行业的地位来讲的话，那也就是说它的协同作战的产业链，还有配套的产业链，我觉得是核心收益的。因为为什么呢？你长江科技的目的是上市，上市为什么？为什么绿色通道上市？上市的目的什么是为了融资？融资为了干啥？投产扩产，这是它的战略目标，对不对？那么战略目标的打法来讲的话，在这位置上来讲的话，我们更加要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前段时间正好经历了一波 科技板块的全线杀跌，一个风险出清的这么一个主动性啊，刺激起泡沫，然后呢啊，这个降低交易拥堵啊，然后降低杠杆这么一个啊积极举措。那在这样一个积极举措出来之后，我认为长兴科技的上市会带动啊这个双创指数形成新一轮的三浪主升的攻击。当然了，由于七月份的收官， 8月份的下影线做盘，然后上证指数还有一个做双底针对于3800点下方这位置再确认一下的这个动作。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的双创指数来讲，这位置也在什么，也在主动性的做啊技术双底的确认过程中。那同时呢要消化一下趋势线颈线缺口的压力啊，确实还要稍微有一个小小的揉搓磨底的动作。但有一点，它这个位置的一个啊主动性的调整时间上空间上来讲的话已经是不小了，那也就是8月份 如果7月份下影线做的过长的话，那8月份还要做一段下影线诉求，那所以说在这位置嘛要以稳为主做双底构筑一下。但这个23底的构筑是什么？是双底蓄力，而且是正好是跟长鑫啊当前契合的一些赛道方向。你看我们看一下半导体材料有没有拉起杆的，最贵的一个股票这个就是过百的，然后呢这波调下来又已经回到了什么几十块钱。 然后半导体材料设备类的公司来讲的话，设备类公司我觉得就比较贵，价格比较贵，对我们中小投资来讲的话，这是半导体设备也受益，但是有一点，就我们参与度很难，因为它而且什么要去精算指数的位置，精算这个上市公司本身的一种情况，我觉得都要考虑进去。你只有这样的考虑进去之后，你才能明辨是非，才能够评估出来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个长鑫上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正常来讲，就指数这个位置小小的二次探底的震荡区，可能它有一个这个小的惯性，但有一点，周二的低点被有效击穿的概率很小啊，因为到现在为止，管理层这块稳上升趋势的预期啊非常强。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国家队的资金在托底啊，非常明确的在托底，空翻多资金回流。第三点呢，就是说产业资本大家看积极的啊介入，然后上市公司在回购啊，不断在回购。 那么众多的因素告诉我们，这个位置上指数一旦完成二次探底之后， 80% 概率将会什么重回运行良好的上升趋势。那么当下时点来讲，我还是认为应该围绕长鑫上市的产业链来去什么积极布局，积极做资产配置。在这个积极布局、积极资产配置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还是认为上证指数啊这个二次探底之后再往上攻击的话， 它应该会过4258点啊这个高点阻力，4258点不是年内的最高点。那对于这个双创指数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这波 ABC 三浪杀跌下来，这个上科创五零指数在1647点位置形成一个三浪的这个杀跌低点，然后双底构筑一下之后再发力攻击的话，第一小目标先过啊2100点大关。一旦这个下降趋势线这个突破之后，那么历史新高再突破，然后呢见指什么2500点区位置，我觉得大家不用太纠结，也不用太悲观。那作为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 在这位置上来讲，它也应该什么？它也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三浪调整末端，然后构筑双底之后，只要它上一次的3338点价如同防线没告破的话，它再往上发力攻击呢，第一小目标先看4000点突破，突破了之后再去什么？把4388、4338是点这个阻力位试探和突破，一旦突破之后，它也什么？也是奔着更高目标去攻击啊！过了这个4500点这个区位置，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没有什么太大的难点，对不对？因为科技板块有的人说啊，起码得什么11月份行情，有的人说啊，起码2年以后行情，有的人在不断的渲染所谓的科技泡沫啊，渲染这个行情啊没有了怎么怎么着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难没有，因为我们的15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即使说个别标的，比如说2个过万亿市值的股票， 市值过千家的，过千元的股票，还有那么大约是这个八九只啊，过应该是20倍以上，3-40倍的一些标的啊，这么样。但对这类的高价高位的标的，短期来讲的话，要回避一下，短期来讲回避一下。但是呢，对于我们所说产业链的10几块钱、20几块钱、30块钱的一些根正苗红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公司来讲的话，我建议大家要坚守初心。 这个要是不忘初心，然后呢坚守主升浪的一种博弈，我相信未来会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反馈。
1: 好嘞，非常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那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再见。好，也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

0: 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职业证书编号 A06-8062-0080-009。
0: 好，那么这是我们听到的业内人士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观点。我看了一下，今天还是半导体啊，半导体走的要相对强一点，半导体设备对吧，今天尤其是半导体设备方向啊，走的要相对强一点啊。今天159327半导体设备 ETF 万家已经涨了2点多了啊。好吧，就是明显这段时间你看像有资金的啊，是有资金在搂的。好吧，那各位咱们抓紧时间先进大南京直播间吧，因为后面半个小时我们只在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为大家互动了啊，不是互动啊，为大家来做节目了。后面半个小时两位嘉宾的电脑同屏我们的直播间电脑啊，给大家边看盘边解盘边分析啊。另外股指竞猜黑马竞选，前两天有没有参与这个操作然后今天获利的啊，就是或者说今天要出局的啊朋友，那么股指竞猜黑马竞选也可以告诉我。如果大家不说的话，我们默认以今天的收盘价给您拉一个区间啊，我们选出本周的黑马竞选的竞猜之星。好，各位抓紧时间进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了啊，进来之后给我们 say 个 hi say 个 hello 啊，打个666都行啊，欢迎各位抓紧时间进来，稍后的半个小时我们和嘉宾一起啊给大家同屏电脑解盘看盘分析市场。
2: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2: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今天呢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呢是6月11。好，我们首先一起来看看天气怎么样。昨天江苏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南京、泰州、盐城多地都迎来了强降雨，雷声阵阵。今明后三天的江苏多对流性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今天白天，沿江以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西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今天全省最高温度，东南部地区34到35度，其他地区呢是31到32度。再来看南京的天气。南京呢，今天是多云，午后到傍晚有时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今天的温度是
1: 请细致讲解。
2: 主要就是在水层上要控水，这分离木器的要抓住各田苗，不是贴好的要清嘎，要是冷落的田外要种嘎。第二个就是病虫防治，当前重点防治水痨、蚊虎病啊，二化敏、多排蛇、多一蚊，一同防治。
1: 今年，依托农作物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洪泽区精准捕捉温度、湿度、风速、土壤 pH 值等关键指标，实现水稻生长环境的全天候实时监测。
3: 以前种田全靠老经验，灌水、防病都摸不准时机，现在不一样了，智能系统能实时监测苗情、水温。会停降水位，遇到高温干旱、病虫害风险，手机会第一时间预警。
1: 技术提效，保险兜底。当地还组织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同步下沉服务，推动农险从灾后赔付向事前防控、事中止守、事后快赔全周期管理转变。
4: 我们依托气象大数据、卫星遥感监测，提前预判极端天气和病虫害风险，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预警信息和防控技巧，日常常态化下沉田间，协助农户排查灌溉、秧苗长势等各类隐患，从源头降低种植风险。一旦发生灾情，我们也立即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简化流程，快速查看，足额赔付，最大程度减少农户种植损失，稳定种粮收益。
0: 七月的江苏大地是果蔬飘香啊，农民也迎来了丰收的喜悦，而特色产业也为他们铺就了富民路。我们来听记者从泰州发来的报道。
5: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小南湖采摘园内绿藤缠绕，串串持续挖掘本地果蔬资源优势，统筹线上线下产销渠道，持续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筑牢乡村振兴根基，让农户稳稳收获丰收红利。
0: 水蜜桃遇冷仓储分拣运输全链条，有效地破解了鲜果保鲜难、售价波动大、品质参差不齐等一些痛点，让信宜水蜜桃鲜度满满，销往全国。哇，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值得。

0: 的学习，我们来好好听一听。
1: 眼下新沂市7.8万亩水蜜桃迎来集中上市旺季，大批量鲜果集中入市，给产销衔接带来较大压力。在传统种植模式下，水蜜桃自然货架期仅3天左右，集中上市供需失衡，桃农收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如今完善的冷链仓储体系为水蜜桃产业装上了稳定器与保鲜阀。
2: 当这个市场上滞销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放在冷库，可以预冷，可以放置这1星期左右的这个时间差，然后更好就是控制这个市场这个销量，然后就是说我们价格更稳定一点，这就说更有保障。
1: 据了解，新沂水蜜桃冷链物流中心于2021年建成投用，园区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适配8座标准化冷库，总库容达10000立方米，精准适配本地水蜜桃的产销特性。每年6月至11月，冷链中心全力运转，日均最大存储量可达400吨，鲜果日均进出流动量高达800吨，能高效承接全市水蜜桃集中上市的仓储分流需求。
3: 因为水桃怕热，一热它会软掉。在市场这个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水蜜桃呢，可以在库里面存放7到15天，可以有效的应对市场。
4: 时合作联社按兜底价收购，确保农户旱涝保收，同时统一技术规程和质量标准，倒逼农户提升品质。支部还带领党员骨干进商超跑展会，成功申报丁庄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创立五统一管理模式，抱团闯市场。
5: 目前呢，我们丁庄葡萄呢，将会迎来大量上市。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支部的所有的党员呢，都在集中精力的为我们的兜底销售的工作而忙碌。我们提前会准备很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这个跟各个渠道的一些对接呀，然后这个价格的商定啊，还有一些物流的这个链路的这个计划呀等等。
4: 在科技赋能的赛道上，支部同样走在前列，牵头建立一户一档生产大数据系统，种植户打开手机即可掌握土壤伤情、气象预警等信息，生产基地加速智慧化升级，传感器实时监测，水肥一体化精准实施。支部还与南农园艺学院等高校开展党建联建，打造科技小院研究生工作站，全产业链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支部把党课搬进大棚和科创中心，打造党员中心户和营农指导员两支队伍，年均开展技术培训40场次，培育党员致富带头人32名，带动98户困难农户人均年增收1.2万元。同时，支部书记带头对接金融机构创新汇农贷，累计帮助近500名社员办理贷款9800余万元。
5: 我们今年获得这个荣誉呢，也特别的荣幸，也是一种激励吧，激励了我们整个党支部的所有的党员，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将会以更好的这样一个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我们的这个公益性的服务当中，为助力我们丁庄葡萄产业的发展，我们将会聚焦我们丁庄葡萄产业的实际，将会在科技助农这一块，然后以科技引领我们的乡村振兴。
4: 从1989年种下第一棵葡萄树，到如今种植面积 1.8 万亩、年产量2万余吨、总产值4亿元的华东最大优质葡萄生产基地，丁庄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

它是全国都有店，对吧？在我们江苏可能很多人也知道丁庄葡萄，但你到外省的话，有的地方它就会标这是来自江苏的葡萄，但它不，它非常硬气，你就要标我们的丁庄葡萄，因为这是我们的地。用切过肉的脏刀来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这也就是说啊，西瓜切开之后，它的切面呢会被细菌所污染，所以呢切了之后最好是赶紧把它吃掉，如果储存不当就会有大量的有害菌的繁殖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再有呢，就是要记住几点啊，切西瓜之前要洗刀洗砧板啊，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呢不要跟切生肉的刀混用啊，要分开来用，专门有个切西瓜的刀。吃不完之后呢，用保鲜膜马上把它啊包裹好冷藏起来，千万不要说啊放在室温下，如果放了超过16个小时啊，那就别吃了啊，天这么热很容易坏掉的。而且呢，吃之前最好是把表面1到2厘米把它给切掉啊，很多人做不到啊，我也做不到，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啊，觉得这个能吃就吃吧，没有想到要把表面啊，你切掉1厘米吧，把它切掉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度啊。那如果发软的瓜、发酸的瓜，那就别吃了，直接把它给扔掉啊。其实呢，不仅是西瓜啊，夏天呢，因为高温高湿，食物很容易变质，所以呢，很多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感觉好好的呀，没怎么坏呀，但是由于你在常温下放的时间太长，它有可能啊就坏了。所以呢，咱们尽量呢是不要吃隔夜菜啊，当天就把这些菜呢给吃完。像西瓜的话呢，如果说就是这个一天吃不完的话，第二天要就是冷藏的时候要用保鲜膜盖上啊，拿出来吃的时候呢要把上面一层给切掉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和卫生。

0: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刚才呢就是给大家呢来进行的这个农学小课堂的一些科普讲解啊，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中要做到啊，这个其实有很多时候呢这些小毛小病的就是病从口入所引起的。很多人有时候会说，哎呀，现在什么这个是农产品用药太多了，对身体有影响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呢这个呢倒不是很严重。最严重的就是你平时的食物保存是不是很得当啊？这个呢也很重要。隔夜的菜，如果说是叶菜类的，就不要吃了啊。如果是那种根茎类的菜，隔夜呢还是能吃的。所以只要带叶子的绿叶菜，不要让它隔夜啊。今天吃不完就把它给倒掉，要不然你就。吃的撑死了就多吃点吧反正不要放到第二天吃啊。第二天吃的话，它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是容易致癌的一种物质啊，所以大家不要省小钱花大钱。好，眼下呢正是伏季休渔季，但是呢我省南通市民的餐桌上并没有因为休渔而减色，一批批本地养殖的贝类正值肥美的时候，可以说这个鲜味接力不断档，稳稳托起夏日餐桌啊。那么记者呢在南通市区端平桥农贸市场看到，像什么花甲、泥螺、蛤蜊本地的一些贝类啊，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近年来南通沿海呢贝类人工养殖已经形成规模了，有效填补了休渔期的市场空白。眼下呢正是四角蛤最为肥美的时节，在启东的黄海滩涂贝类养殖区，一台台浅滩采捕机正忙碌采收。他们不是人工采收啊，它有个专门的采捕机叫浅滩采捕机，四角蛤就被精准的勾起来了，然后清洗干净送到市民餐桌。这个四角蛤我都没听说过啊，我们那边吃的是文蛤，启东跟海岸吃的还真不一样啊。地处东海、黄海、长江三水交汇处的启东，是以

得天独厚的滩涂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本地贝类。每到上市旺季，各地海鲜批发商、餐饮采购商都慕名而来，抢购这样一个南通本港的好味道。啊，说到南通本港的一些海鲜啊，真的是，哎，我情不自禁的咽了一下口水。我作为南通本地人，我要好好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比如说啊，这个如果开现在呢是在休渔期啊，休渔期呢这养殖的有花甲、尼罗、蛤蜊等等。如果到了开捕的时节，哇，那就多了去了啊。这边有四角蛤，还有文蛤、带鱼啊，什么婆婆虾。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鱼啊，海鱼啊，我记得名字的什么小眼睛鱼啦，还有什么米鱼，说实话我不知道方言叫什么，我有一次看到我们当地超市写的米鱼，我在想这个米鱼到底是个什么鱼，至少吃肯定是吃过的啊，但是不知道方言该怎么说，普通话是米鱼啊，另外还有一种叫曲浪啊，叫曲浪啊，这方言叫曲浪，不知道普通话读什么啊。就这些各种各样的海里的鱼，你要到这些海滨城市啊，南通也好，连云港也好，或者外地的像什么乐园，一大早这间小小的堂屋里坐满了当地的孩子，马如松正在给他们耐心的讲数学。哎，你以为马老师只会讲数学吗 ？No， 他还会教物理、化学、心理、牢记等等，可见。他还会带着孩子们拉单杠下农田啊，他觉得暑期的课堂应该是多姿多彩的。25年来，马如松有着自己的一套教学模式，但他也不因循守旧。今年开始，他发现 AI 是他最好的教学帮手。遇到拿不准的难题，他就打开手机问豆包。哇，85岁了啊，还用豆包呢？他说啊，我们年纪大的人不能落伍，碰到一些难题我们就得请教豆包，因为一个人的知识啊毕竟有限，豆包让我感到心里更有底气了，也让我更有干劲儿了啊。2001年到现在，从这间农家小院走出去的学生数以千计，考取大中专院校的有数百名，每年暑假即将上大学的今年暑假即将上大学的玉彩阳回到了小课堂，做起了助教啊，这是他的一位学生啊，是江堰区大伦镇的准大学生玉彩阳，今年刚刚考上大学，他在这里做助教，这个孩子也真不错啊。他说呢，和马老师相处很轻松自在，啊，让我的印象很深刻。说实话呢，补课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都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儿，但是呢，在马老师这十几个平方的小教室里啊，一点都不压抑。因为马老师呢很温和很温柔啊，特别的好啊，你看他就是像自家爷爷一样啊。很多孩子和玉彩阳一样啊，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人去点亮路灯啊，一路走下去。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发酵了两个小时的面糊在傅国栋的手里收放自如，平底锅里一站，一会儿就烙成了重量差不多半两左右的润饼皮。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让记者也想尝试一下。
1: 看着大哥手里这个面特别听话，到我手里好像有点不太听话了，就
2: 就是
1: 就完全糊在手上，动不起来
2: 啊。慢慢去动啊，你再来一个就。
1: 再来一个就可以了。
2: 用这个插下去，拉起来，弄下去就可以了。
1: 插上去，
2: 拉起来，
1: 还是不行。
0: 面糊到了记者手里怎么也成不了面团，那就跳过第一步，直接试试第二步烙饼吧。
2: 用力。
1: 不行了，您快接住。看到没有？
0: 第二步同样失败，不过不会浪费，形状不圆厚薄不均的饼可以直接吃掉。
2: 现在就可以吃了。
1: 这是我刚才烙的饼，大哥专门把它烙得焦了一点，说也很好吃。
2: 哎，对。
1: 其实这个面很好，很有韧性，很有弹性。
3: 这不一样。
2: 哎，这块好好吃，这青米青米。
1: 很香啊。其实有点像山东煎饼，但是比山东煎饼要韧一点，要软一点。应该是很适合包菜的。
0: 到泉州必须品尝的非遗美食还有姜母鸭。姜母鸭和润饼皮一样很家常，
4: 吃呢它就是兵器跟狮子的一个互动那这个呢是源自于明末清初，在宗师的表演里面呢，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南少林武术其实融合在里面。那我们的兵器除了常规的18般武器之外，还有更多的是我们民间劳作的，那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家私。
0: 如今在泉州，中师已经被纳入全民健身体系，欣赏完中师的表演还能跟着武术教练学习一下武师。
5: 现在你这个拿法，这个头都是看在天上的对，你的手压下来，对了，手压下来，好，对，好，我们现在手动，手压动，手就是保持一直动，不能停，推，好，对，好，左边来跳，右脚先起跳，好，对，推，对了，好，
1: 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啊！关键是一个武师的项目，它实际上涵盖了好几种的非遗技艺。
0: 运动过后，赶紧喝一杯非遗的茶，解解渴吧。
6: 铁观音当中的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同步入选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来到泉州泡一杯铁观音，感受一下。一泡水，二泡汤，三泡四泡是琼浆，七泡有余香。
7: 薄跟下面的货，它的收缩不一，在烧成的过程中，它就是说会出现收缩不一就会裂掉。有的时候创作的时候，像你看这精细的陀花丝都是用手工一条条接上去的，都是我们夫妻共同完成的，我们一个人搓出来要马上熟练地把它接上去，又要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的空间里面完成，这是我们30多年两个夫妻熟练性的才能把它完成的。
0: 来到德化，怎能不亲手体验一下德化瓷的制作呢？
8: 德化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陶器比较出名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来这边体验一下那个陶艺的 DIY。 我画的是生日盘，我们是10月生日的两个人，然后就想说画在一起
9: 过来了，然后就做一点他们这边本地的一个特色，一个彩绘，然后到时做成小小的一个礼物。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更喜欢从玩泥巴开始的拉坯体验。
1: 准备做一个什么？
10: 我准备做一个花瓶给我们家里放花，
11: 让他们体验一下那个就只手工嘛，
12: 要么就是旅游团，要么就是亲子团这一种或者是几个家庭一起来玩的比较多。你要做那种花瓶的话，就底下先给它拉出去，底下拉出去，收进来，提上来，再往外翻出去。从做到烧制的话，差不多75左右。
0: 近年来，在国风浪潮下，年轻人主动拥抱传统文化，巡捕簪花围是国家级非遗巡捕女习俗中的一项，主要由各种花朵、花围和发簪等元素组成，就像一座头顶上的花园，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底蕴与仪式感，象征着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亲近。
13: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技，那中

0: 今天的这个是一个古簪，非常白色的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戴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辈分的常戴。
1: 花在巡捕不仅是装饰，更是传递喜庆、祝福与尊重的载体。谁家有喜事，都会向亲友邻里送花，表达共享喜悦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花。
0: 这些是手工的那种纱做成的花，远亲的话是这种花，然后近亲的话是这种，这种一朵要50-60块吧。那我们戴的它就是这样一拍，
1: 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
2: 我们这一件要做到2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低一点。也是要13-14。
1: 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木偶头同样讲究。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小巧的木偶头工序也是相当复杂的。木偶头配上帽子，加上戏服，就成了活灵活现的不同人物形象的木偶戏角色。
3: 这是郑成功，鼻息子就可以表演。
4: 鼻息木偶线软，
3: 来来，这个比较简单。
5: 这边大拇指
3: 到在这边，三个都在这边，
5: 三个就在这边。如果需要，
3: 对对对，好，是有情况。对，好，你看很像，好。
1: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从小跟着父亲雕刻木偶头，对木偶戏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更大胆地创作了专属的木偶角色。
6: 最大区别就是我可能会更具象一点。以前其实36尊木偶，就36个角色，他就能够演一台木偶戏，所以这个木偶戏它可以代表刘备，也可以代表李白。对，所以呢，换个头饰，它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7: 是靠的是妆造。
6: 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那个，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它更细化一点。对，
7: 就一个人物一个造型。
6: 对。
8: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0: 形成一个就是合作的模式嘛。
1: 嗯，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古乐里面的编钟啦。那老师您教教我。
2: 这样这边是尖，然后一般敲击它的中间部位。嗯，然后你可以试一下上面的。对，这个就是高音可以清脆一点。嗯，然后下面就是低音，可以敲一下。
3: 哇，厚重
2: 一点。然后从战国起就有编钟了，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4: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0: 秦腔不唱吼起来。
1: 话音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教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奔放派。
0: 男生的头上是不是戴了一个头巾，就很像我们那个黄。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竹板打的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6月制造业 PMI 升至50.3%，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市场需求不断改善。
6: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
5: 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增长新动能加速释放。
7: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
5: PMI 持续回暖，制造业复苏根基更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洪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新鲜出炉的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标，那就是 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指数。六月份制造业 PMI 呢是为50.3，比上个月是上升了0.3%，重回扩张区间。那么这个数据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哪些因素？
1: 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稳定运行基础有效。

0: 当时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1: 从六月份制造业 PMI 看，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2: 六月份 PMI 的数值是在50.3%，是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也是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那丽岩，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变化，它所传递的信号？
3: 是的 ，PMI 呢是预期指数，也是先行的指标。那可以说，当前综合的指数，还有包括制造业的 PMI、非制造业的 PMI， 整个实体经济从这个指数上来看，它的景气度是在景气线上，而且呢，相关的里面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一些改善，向好向新的这样一个态势是比较明显的。大家比较关注其中指标，像是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这一系列的指数，那它高于总体的水平，说明了当前传统行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那么一些新型支柱产业、新动能产业在加快发展，汇聚要素资源，在带动着整个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当中办理的这种扮演的引领的作用是很明显的。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像是消费品相关的这个产业，它的这个指数也是有改善的。那在此呢，可以说是供需双侧的这个循环在加快。那我们也观测到在 PMI 当中新订单指数它的回升，这说明啊，当前其实对于制造业而言，产销循环、供需互促相关的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产业的这样的转型升级，那么呢，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联动循环等等，都为当前实体经济它的稳定运行，尤其是向好向新提供内生的动能。而且我们也观测到像这个月 PMI 相关的这个预期指数它是在改善的，说明经营主体各类的企业它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改善啊，尤其是技术向高向新带领啊产业的转型升级方面是有更强的信心。那像是大家也关注到像中型企业啊等等的这类的企业，那它的一些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改善，也在说明那我们当前

这个供应链中国制造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批又一批的商品，而是按时按量交付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给他们的不只是按时到货的商品，而是海外的客户还可以按照原计划来进行排产，来跟下游的客户签协议，来去正常的拓展市场，而不用举棋不定，在那犹豫，在那等。其实这种确定性在商业当中是很可贵的。而且我们看到1到4月新三样，也就是电动汽车啊、锂电池啊、光伏产品，出口额突破了53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就这种增幅，它就是一个中国制造业可靠性、稳定性的一个写照。而第二方面，技术溢价，现在出口结构呢，也在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切换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附加的这种产品。我们看到1季度呢，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42%，所以中国出口也在从原来的成本驱动，现在在向技术驱动来转型。但是呢，对于这种成绩，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客观和冷静，因为6月份出口的这种指数的反弹，它并不是普涨。你像纺织啊，还有家具啊这种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它的数据呢是不及预期的。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出口和外需存在着分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排除有部分企业抢出口的这种短期行为，因为要应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未来我觉得出口能不能一直稳定在荣枯线的上方，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新旧动能转换的这种速度，只要持续的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

0: 视效的存在，尽量的把影片的真实感然后影片的氛围感做起来。就这是我觉得中国电影在制作技术这一块往前发展的时候走到了这个下一步的环节。那最后在我们的创作流程，
1: 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美食加打卡的双重需求。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一大早，广州珠影清宫电影城就热闹起来，许多球迷身着各自支持球队的球衣汇聚在一起。影院的巨幅银幕和高保真音响给大家带来身临赛场的感觉。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多座城市。
2: 其实副总，电影加可加的内容很多，最近一段时间电影加文旅非常的火爆，您觉得电影还能加出哪些新的业态？
3: 我觉得电影加这个概念去年从这个电影行业包括总台我们发起的这个哈，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是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它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那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就是电影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消费就千姿百态了，那么你可以跟文旅结合，包括刚才展示出来的那种给它变形衍生，从 VR 到玩具到手游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因为电影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

0: 过程是符合之前我们的这个要求的。
1: 就在大家忙着给机器人升级的时候，杨树开突然发现了问题。
2: 三号柜吗？
3: 就三号柜吗？
2: 就三号柜低90%
3: 了。OK， 还有31次按键。
1: 原来8台机器人中有7台数据检测合格率达到97%以上，但三号机的数据不理想，今天卡壳了31次。杨树开决定今晚让三号机器人单独加班。
3: 今天晚上会把新的模型测一下，机器人在执行放置的过程中的话，它会稍微偏离这个放置的位置，导致这个平板的这个边会出现一个起翘的情况。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的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啊，今天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都做完。
1: 其他机器人都下班了，只有三号机在默默的加班，他要练习到不卡壳了才能下班。看来机器人也不容易。从今年3月到现在，最早开始工作的这两台机器人已经累计，
4: 你不能这样搞，我们是不可能实现的，就你们这里就太差了或者之类的，就是很就是很严厉的话也都说了，就是我们在实验室的 demo 场景下我们去做的时候是可以达到700多，但是实际我们第一次到现场来作业只有100多，就整个的差距就是非常的巨大。大家在私下呀去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大家是可能我们做不了，或者我们还当前的技术达不到目前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就不甘呢。
1: 为什么机器人在实验室练得好好的，一到了现场就变慢了呢？科欢在现场观察发现，根本的原因还是机器人采集数据量太少了。在实际的工况环境下，很多快递包裹的形状都是机器人第一次遇到，说白了就是没见过、没经验，所以不知所措。
4: 实验室的环境和这里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复杂程度这么高。其实采集的就是视频的数据嘛，我们最开始几个 G， 后面我们每天要达到几十个G，产生10几倍或几10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堆积。
1: 只有一个办法，多练。经过近半年的刻苦学习，机器人的分拣速度从每小时分拣100件提高到接近900件。
4: 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稳定能达到900，接近人工作85%左右嘛。我们目前的准确率在95%了。
1: 眼看着机器人分拣的越来越好，曾国东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5: 到现在来说，可以说已经在跟我们的人工处理，它机器人已经达到85%的效能了，甚至在日常中，在有时比较平常中，可能还会超过我们的工包效能，因为我们的工包效能如果平均来说，可能就800到900，因为时间长的时候人会累，但机器人不会，在长时间之后，它就会超越我们，反过来超越我们，更稳定。
1: 曾国东和柯欢发现，机器人动作慢不一定是手脚的问题，也可能是路没有铺好。他们把带挡板的工作台改成斜坡式直连分拣机，这样机器人少弯腰、少转身，速度直接上来了。
5: 原先我们的工作台直接呢是这里是有挡板的，现在呢我们是改造了，把这个斜坡直接的改过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人就更顺畅的可以直接过来抓件，所以他们现在能提高到900件每小时。
1: 现在机器人已经成了物流中心的明星员工，如果后续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将极大缓解夜班招工难和员工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
6: 目前这个快递量啊，是持续的往上走。你像这个全国的快递一年也达到1800亿了，我们深圳这个也是持续高位，这个量增长的话，它这个处理的效能啊，要目前也是成为我们的瓶颈。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科技赋能来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
1: 因为来了机器人同事，这个物流中心新增加了一个岗位，数据采集员。杨轩就是新入职的数据采集员，他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把包裹抓起来翻面放到传送带上，将每一个动作录制成数据喂给大

0: 行。
1: 我觉得就是他的老师吧，因为就是我去踩了数据，然后去训练机器人嘛，然后机器人学出来的动作也基本上也都是我自己的动作。
2: 杨轩要连续采集一周的数据，帮助机器人建立基础模型，再针对难实现的动作进行模型迭代升级。
1: 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嘛，第一次见到机器人，然后就觉得有点太高级了啊，没接触过嘛，然后现在就是干习惯了，感觉就是也习以为常了，就是一些长方形立着的盒子，重心朝下，然后重也比较重。这种去控制机器人搬盒子的时候有一点难度，我去给这个盒子去放倒，然后控制机器人去做一个翻面，然后最后以30度的角度去放到这个传送带上。
2: 杨轩采集的这些数据会传到北京，机器人公司的陈建宇会把这些数据喂给更多的机器人，让大家统一学习，一起成长。
3: 我们现在已经部署了100台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机器人数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往下一个数量级，往1000台
2: 变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吴东东他们找到了一种耐辐照的元器件。
4: 摄像头的话，它里面的话也涉及到机芯，然后里面呢有一些驱动电路，把这些元器件我们在专门在一些辐照实验室对这种元器件的话进行辐照实验，然后看哪些元器件它的能承受这种辐照剂量最多，然后我们进行选型。
2: 有了水下浮游机器人，保护管组件视频检查时间由原来的10小时缩短到了半个小时，作业人员也从原本的10人缩减为4人，基本可以代替人工完成水下巡检工作。与水池实验仅一墙之隔，一台管壁爬行机器人也正在进行测试。
5: 我们走到最边缘，就是没有走到最角落嘛，他一开始是走到最边缘，最边缘的时候，然后那个检查一下他那个最边缘的那个孔。
2: 眼前这个高达20几米的蒸汽发生器模拟体是爬壁机器人的模拟工作环境。从观察窗往里看，目测直径约4米，内部密密麻麻布满了上万个管孔。
5: 我身后的这个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呢，它是模拟的这个核电站的实际的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呢，在核电站的这个里面，它

0: 草。
1: 一般适用于果园嘛，因为果园一般是山地的，续航是8到10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工作除草5亩地。
2: 这个是已经超过20度了，就看一下我们的小黑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跨过去，听天由命。
0: 典礼，吴寒峰他们持续优化视觉算法和夹爪结构，到第五代商用机型小菊花。
3: 像北京的这个一些这个种蘑菇的地方，还有种番茄的。
0: 南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到12秒之间，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75%。这个季度团队为小兰定下了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
4: 让我们的采摘成功率从75%提到87%，或者是到90%，是我们这一季度想尽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的采收效率尽可能降到8秒以下。
0: 测试过程中，小兰整体采收顺畅进行，不过也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反复扫描果串后放弃作业，或是加减动作失败，无法完成采摘。
4: 另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运动规划，它其实并不是一条直线，它是要绕开障碍物，实现最终到达目标点。
0: 李亚军说，感知、决策、执行三大核心能力是采摘机器人研发攻关的关键。然而番茄挂果高低错落，生长形态毫无规律，这就要求机器人必须看得准、踩得准，既要快速识别成熟果实，规划通往果饼的最优运动轨迹，还要验证机械臂能否无障碍完成采摘动作。
4: 这个是很难踩的，你看这个果，从哪边看这个果柄太短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懂得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正常采收，这个也会采收掉。但是因为这个这里正好有个青果，所以它才没有采收嘛，它就不会去采收了。
0: 一轮测试结束，李亚军和团队围在一起核算小兰的考试成绩，结果如何呢？
4: 约等于8.5秒，离我们期望的还是有一点偏差的。我们原本想的是在8秒以下，但是其实测试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感知方面和夹齿方面。
0: 比预期相差0.5秒，看似微乎其微。不过，在李亚军看来，在规模化采摘中，0.5秒意味着不小的效率。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榕江村超持续火爆，引爆贵州乡村旅游。
3: 村超火爆出圈了以后啊，我们的游客量在逐年的上升
4: 啊。现在五一都开始订了。
2: 民俗风情，美食盛宴，村超为何能拉动百亿文旅消费？
3: 就是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到榕江看村超、品美食啊，游村寨。
2: 跟着村超去旅行，还有哪些精彩等着您？消费主张。

0: 一口肉，我们第一口的话，入口它会微苦，但嚼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很甘甜。真的，我们是三天不吃瘪，我们说话我们就吐字不清楚了。我这两天我说话都吐字不清楚了。
1: 就因为没吃这碗，
0: 对
1: 吧？
2: 来榕江看村超的游客最不能错过的，除了绿烟场上的激情，还有这道春日限定佳肴蕨菜炒腊肉，一口下去尽是山野间的独特风味。
0: 所以蕨菜呢，就是长在我们这个深山里面的这个山沟，特别干净一个水源旁边的才能长出这个水蕨菜，它会有一种就是清凉、
1: 清热解毒、
0: 清热解毒
1: 对这样的一个好处。
0: 野菜它是比较鲜，然后我们的腊肉它是沉，鲜和沉结合得很好。
2: 水蕨菜炒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热锅倒油，先爆香辣椒，再放入葱蒜与腊肉翻炒出香味儿，下入带着透明质感脆嫩无渣的水蕨菜，煸炒片刻，出锅前撒上蒜苗，腊肉咸香，水蕨菜清香，二者巧妙搭配，咸香不腻，清爽可口。
1: 我觉得这个蕨菜一定得吃这种特别鲜嫩的，口感才好。
0: 对，
1: 吃起来脆脆的。
0: 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我们这个水蕨菜的生长的季节。
1: 这个腊肉的油脂也进入到水蕨菜里面了。
0: 是的。
1: 所以让这个水蕨菜也变得口感更加的丰富，
0: 对，
1: 更加好吃。
2: 在榕江有一种美食，无论是作为早餐果腹，还是当作街头小吃解馋，都是榕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日常滋味，它会是什么呢？
1: 这个粉我看着晶莹剔透的，它是用什么来做的呢？
0: 粉皮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米浆，就是做成这个面皮，软得越薄它的韧性越强，韧性强了口感它就是非常的这个充实，料是关键。
1: 那像这个料都用了什么呀？
0: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有豇豆做的，有这个莴笋做的，但是我们里面都会掺上腊肉、豆腐。这根就是我们当地吃卷粉呢离不开了。
2: 制作榕江卷粉，炒料是关键，每家制作的炒料各不相同，一般采用五六种原材料，如豇豆、莴笋、腊肉、豆腐等，将晶莹粉皮切成圆锥形，把炒料放圆弧边包卷好摆盘，再添上折耳根、油辣椒、花生碎等调料，一口咬下，多种滋味在舌尖绽放，超满足。
0: 卷粉呢，好吃的关键还是在这个里面的内容，米皮它要口感比较细嫩，然后比较有韧劲。我们一般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自己包的话就是边包边吃，边包边吃就不用调料的。
1: 很香啊。
2: 从绿茵场到烟火巷，冠军队球员们用一家餐馆串起榕江的热爱循环，他们将赚来的钱反哺球队，沸腾的烟火滋养梦想，这份双向奔赴的能量正是村超最动人的模样。
0: 村超的火爆给我们带来的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把这个村超的流量嘛变现了，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一份收入。今年嘛，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1: 争取再续辉煌，是吧？
0: 对对对，本初心嘛。
1: 预祝你们今年还能再得一个冠军回来。
0: 感谢感谢。
2: 游客们品尝完美食，稍作歇脚后，一般会直奔村超的根三宝洞寨。为什么说三宝洞寨是贵州村超的根呢？
3: 村超首届就是我们三宝洞寨这一片的村民他们自发组织的，那么首届开幕式就在我们城北，就是三宝千户洞寨城北新区的那个足球馆然后来举办的，那个时候只有20支球队，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大了之后，那么就开始村超火了。
2: 做了10年导游的毕高芬亲眼目睹村超火爆给当地带来的巨变。
3: 其实在村超火之前，我们榕江县一直都在尝试做自己的 IP， 那么比如说他以前有举行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萨马节，包括这边的特色斗牛，效果都不是很好，但是并没有放弃，直到

0: 2023年，我们这边举办了这个村超，一夜爆火了之后，所以这个是偶然也是必然的。
1: 榕江以村超为引擎，推动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与增量，为当地消费品打开广阔市场。村超
2: 感受到了咱们侗族人的这种热情。那现在我们来到了咱们侗寨里面，发现这里又是另外一番场景。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侗寨的这个历史，以及它现在的这么一个风土人情吗？
3: 好，我们大理侗寨呢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全村呢有306户，1374人，全村都是侗族。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呢还是保持在原来。

0: 还会继续品尝。我觉得男女融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和趋势。在观看激烈的这个比赛的同时，这个逛一逛，吃一吃，整体的一个融合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觉得十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希望大家都来旅游观看比赛。
1: 不仅仅是比赛现场热血沸腾，在体育馆之外，还有不少第二观赛现场。让那些不能亲临现场的球迷同样可以享受比赛的精彩和篮球的魅力。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
1: 的实验同样活力四射，烧烤店门口的巨大投影幕布上比赛激烈进行，餐桌旁球迷们欢声笑语不断，球迷拿着球赛门票还能享受就餐优惠。
2: 看球赛呢，看完球赛票根千万不要扔掉啊，凭着我们的票根来到这里是免票的。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看我身后这个就是恐龙的化石。
3: 对，在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1997年梅铺镇挖掘出土的巴克龙的骨骼装架，就是这边的这一具。那这一具呢，也是我们整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身的骨骼化石呢，有75%的装架全部都是真实的化石拼接的。在我们身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湖北云线龙，1997年和巴克龙一起挖掘出土。那当时呢，湖北云线龙的骨骼装架比较特殊，它是一种新发现的恐龙的品种，所以就用了我们本地的地名来命名。
1: 馆内珍藏着两大镇馆恐龙骨架，75%真实化石复原的巴克龙气势恢宏，以本地命名的湖北云线龙更是罕见品种，修长脖颈与独特骨刺成为古生物研究中的珍贵发现。
2: 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看见恐龙骨架的化石，还可以看见我们恐龙蛋的化石，这个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3: 对，
2: 而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恐龙蛋哦。
3: 对，这边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遗址一号馆当中发现的晶体结晶的这个恐龙蛋化石。普通的恐龙蛋呢，它就是泥土泥沙填充后来石化的，但是在我们的遗址一号馆当中，23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里面含有白色结晶的恐龙蛋。我们整个的发现和收缴的恐龙蛋化石是达到了10万枚之多的。所以晶体恐龙蛋的特别，我们可以说是10万枚当中才发现了3枚晶体蛋。
1: 晶体恐龙蛋化石稀世罕见，正是依靠它，科学家得以精准测算出青龙山恐龙蛋距今8600万年，让远古岁月有了确切刻度。
3: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遗址二号馆当中，目前除了二号馆，也是全国发现恐龙蛋化石最大的一个蛋窝。我们整个从上方阴影的位置到下面这个延伸区，一共是有109枚的恐龙蛋。那其中呢，有75枚为一窝，是目前的世界之最。
1: 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以数量多、密度大、埋藏浅、分布集中、保存完好，成为全球古生物奇观。
4: 所有购买球赛门票的游客，凭这个票根来我们园区免费游玩，非常适合一家老小来游玩，对大自然的认知。
1: 依托赛事热度，景区推出观赛票根免票政策，让体育之旅延伸为科普之旅。看过了恐龙蛋化石，可以到附近的云阳区龙运村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欣赏江边美丽的落日余晖。
5: 我们是外地的，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4月11号的球赛。那我们看这个票根上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就是实验本地的嘛。然后呢，我们就今天就来龙运村来打卡，然后呢，带着我女朋友做了个汉服的妆造，然后呢，我们过来喝咖啡啊，看看江景，看看落日。
6: 大家在实验看完精彩比赛后，手里的票根千万别丢，来我们龙运村就可以当10元现金使用。你可以到落日咖啡坐一坐，看看汉江，吹吹晚风，喝杯饮品，放松身心。可以走进江畔露营，自助烧烤，伴着夜色看星空，听虫鸣，感受田园慢生活。也可以沉浸式体验元气武当，我们的元气武当借助数字化手段，从地质、生态、天文、历史等多元维度了解武当文化内涵。村里的大酒店、农家乐、特色小吃等各类商户都可以通用，消费直接抵扣，实惠又方便。
1: 一张球赛门票解锁实验春日限定美景。
2: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一张球票可以去到实验多少个地方。

0: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云上牡丹园，可以看见我身边盛开的就是朵朵的牡丹，非常的漂亮。那这两天刚好十院又有赛事啊，那这两天的人流量大不大？
1: 特别特别大，人流量。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很多游客啊，就是慕名冲着我们这个云上牡丹园来的啊。我们现在一天的接待量的游客，就是入我这个牡丹园的游客量的话呢，就在两。

您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啊！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啊，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的页面啊，这个来跟我进行互动啊，并收看视频直播。Live 互动页面的这个进入方式啊，也非常的简单，一个呢是在主页上面啊，你就找这个 Live 互动专区。啊，然后呢互动专区里面啊找各个频率的，我们应该是倒数第二个频率啊，也第二行的第三个应该是啊，进入之后那现在置顶的就是这个我的财富充电站的这个节目了。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就是不管你是在任何时段找到我的直播以及过往的录播，非常方便的就是你加一下我的主播号，上方 APP 的上方的搜索栏你搜一下我的名字啊，知道我叫啥吧？搜一下我的名字啊，然后呢，添加个关注，在我的主播号里面比较容易找到这个 live 直播页面，然后以及下方的有一个精视频，我发布的一些短视频啊，你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么今天的节目，跟各位简单的做一个预告，上半段是连线这个郭寿祥老先生啊，跟各位来聊一聊吧，这一直。提醒大家风险的啊，尤其是提醒大家科技啊要出现风险的啊，不厌其烦啊，在节目当中包括在我们的群里面啊，这个老先生非常认真啊，一直在提醒大家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下半段呢，邀请到的是一直教育的讲师杨松老师，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投资小课堂的主题是地量与地价的关系啊。那今天起这样的一个标题，那肯定跟今天的成交量有关。今天的这个量啊，又是一个极致的萎缩啊，极致的萎缩，缩到两万亿的下方了，咋回事？今天这个量怎么就突然缩成这个样子呢？啊，对吧？这个成交怎么如此低迷啊？看大家的这个交易积极性啊，一下是降了这么的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稍后呢聊一聊啊，另外呢它可能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啊，因为每次到了这个地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去想到地量见地价的这样的一个股市的谚语啊，那今天是否符合地量见地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百块、几千块，这样的股票，就是这一次已经是炒过头了，啊，所以说，我认为科技股呢，虽然是主流主线，但是科技股呢也有转换，就是没有爆炒的科技股，明年可能还会有行情，啊，但是已经爆炒过的科技股，今年呢是在暂时线区间波动，明年必定会升跌的，因为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20多年所得出来的结果就是，爆炒的股票最后机构是因为机构要吃逃要兑现的，啊，所以爆炒的科技股最终，啊，是要升桥，啊，不用质疑的。前面我讲过中国船舶啊，还有包括这个那个茅台，啊，在2600多点的时候，最高点的时候，我讲要调到1100点，最后还是调到1100点，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还是这么看的。
1: 嗯，
0: 但是呢，下面的生物科技大家还是可以关注的。生物科技因为老年化的，现在的国家老年化啊比较那个了，啊，这个生物科技特别医疗保健、医药呢，特别是生物医药，啊，还有中药，大家还是可以关注的，这类的科技股还是可以关注的。另外就是消费啊，国家呢现在不断出台促消费的政策，啊，后面呢因为今日也不断来临，可适当的关注，但是消费的也没有。
1: 愿意留言的啊，这个比较一致。就像昨天我说的，我说这个留言的刚开始也是这样啊，留言的都是看好的啊。我还专门说了一下，我说不看好的你也说话呀，别让大家觉得是一致看好啊。然后呢，姓黄的这啊，可能也跟这个有一定关系吧啊，我也不能说绝对的话。所以下周该怎么看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您本周减仓了吗？也可以来聊一聊，我们来看看大家。就今天怎么操作的？有减仓的没有？就是您是对下周市场觉得没影响啊，反而会促进市场，尤其是促进科创板、科创50继续大涨啊，可以来说一说。或者您觉得就像刚才郭老师所说的，可能会不及预期啊，整个带动着市场继续的调整，甚至受到啊重挫的情绪的影响啊，可能再调整一段时间。你也可以来聊一聊，听听大家怎么看，好吧？好，我们稍事休息吧。这个今天的这个行情也没什么过多可说的，跟各位随便的来唠几句。然后呢，大家在大蓝鲸之上，我也想听听看，大家别光让我一个人说啊。今天我在外面做活动有点累，开个玩笑，再累也得跟大家做节目啊。主要是今天确实我觉得，我想说的都跟大家说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好不好？大家来，一方面呢，听听。这个来表达一下你的观点啊，然后呢，另外呢，也帮我来直播间也做做数据哦。对了，还有就是，8月1号下周啊，这个时间越来越近了，您的这个时间基本上也定的差不多了吧？啊，下周六啊，8月1号，我们的这个线下分享会、线下交流会啊又要展开了。然后呢，这次邀请到的是一直教育的他们的这个课程的研发人。也是周一我们连线的嘉宾杨九传老师，跟各位来做分享啊。其实他真的时间挺忙的啊，他真的时间挺忙的。然后呢，他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当时这个是我给他命题作文啊。我说因为他们意识教育里面只有他能讲齐全，然后我的节目呢又少一块这么那个内容，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也比较感兴趣，我想做做科普啊，做做这个，尤其是一些这个没接触过的小白啊。想让大家稍微的有所了解，然后呢，我就让他，我说你就专心的先讲这个，先讲期权吧，啊，但是他对于其他的课程，包括杨松老师讲的那个，这个牛市的节奏，对吧？然后在节目当中这段时间，他开始加了一些内容，大家看到了，比如说四个指数，啊，就是证券指数、上证指数、深证成指，还有一个啥来着？还有创业板，这四个指数不同的走势、不同的涨跌的组合。它形成了一个模型，啊，这个根据这四个指数啊，当天的以及一段时间的趋势的表现，形成模型之后，它有一个表，就像查字典一样啊，比如走成什么样了，那什么，他老讲的什么 R 一撇，什么什么什么几撇几撇，对吧？大家可能听不懂啊，听不太明白，但其实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模型，你只要符合这个模型， 比如说是 R1 撇啊，然后呢你对应出。

0: 那我想设一个门槛啊，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这个付费的啊这样的一个意愿吧，对吧？我想做设一个小门槛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想让大家在线下交流的时候，大家更舒服一点，更融洽一点。所以我们这个费用基本上就用在场地啊，用在晚上的一顿饭啊，晚宴，到时候我们觥筹交错一下啊，看看下一周是不是市场能够表现好一点，让我们大家开心一点啊，挣点钱，然后呢，觥筹交错啊，祝贺一下啊，然后呢，下午在学习的时候也有一点茶歇啊，更舒服一点。所以呢会设置一点费用。好，这个如果您的时间定了，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名额有限。各位，我们稍后见。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2: 在上次跟大家聊的时候呢，说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要去看什么，看证券啊，证券需要积极配合才可以。如果在这个位置证券不配合，就可能会二次探底嘛。那我们来看一看证券板块。证券板块呢，其实昨天还在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成交量缩到百日均量线以下之后呢，昨天虽然价格往上移，但是成交量表现的确很一般，所以呢，出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回落。这个回落的过程呢，再加上在这个区域大家的情绪比较的差一些，外围的影响就导致了今天这种数据非常糟糕。不过呢，我们一般做个统计的人都知道，啊，像今天这种绝大多数个股90%以上个股都下跌的日子，往往出现以后，接下来呢会出现数据的修复动作，啊，也并不是特别糟。同时我们在周三的时候跟大家去连线的时候也聊到，整个市场呢底部 K 线需要突破啊，突破上周五的最高点3869点啊才能被确认。昨天收盘是在3876突破了啊，那也就是其实昨天是确认了底部 K 线，但确认底部 K 线之后啊，成交量的表现却是比较糟糕的。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和前天啊，周四和周三啊，成交量啊都是明显的缩量的。为什么缩量？这个也很简单嘛，缺乏尖兵品种，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你要想带动一个进攻的效应，一定是有稳定强势的品种才行。再强的品种，像科创50一样，只强一天那也是不够的。所以呢，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收缩。那这个收缩究竟是好是坏呢？那其实以前给大家去提到过，当底部 K 线出现以后，它就有出现在围绕着这个底部 K 线进行反复震荡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应对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应对的方式是把底部 K 线画出来啊，画成一个箱体。那如果回调的波动是在这个底部 K 线范围以内啊，不用太担心，小跌小买，大跌大买，放量跌要敢买啊，这样的一个处境。那今天最终呢收跌以后，我们可以说呢把它当成在这个底部区域反复的一种表现，不用太过于担心啊，不过也太过于担心，可能空间上呢啊不会有特别大的下滑啊，但是还是老样子，需要去怎么样？需要去关心有没有办法尖兵品种又见到地价呢？这个呢不是，你要看它放量的力度怎么样啊。如果只是微微的放量，你是没办法直接把这个地量和阶段的地价挂上钩的。那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的时候讲过两回，当我们见了阶段最小的量出现以后，第二天放量，这个量要放到一定的程度才有机会见到地下。要放到什么程度呢？要放到百日均量线以上才能够真正的见到地下。那我第一次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是在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次分享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呢，是在今年的4月份啊，4月7号周围，我忘了，不是4月3号，就是应该是4月3号，4月3号是周五。那我们来看，周五当时4月3号当时的这个上证综合指数，它的成交量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小的啊，可以说是阶段的力量啊，往回升，尤其是上涨的阳量最好了， 这个量要达到什么级别

0: 还好呢，要突破百日均量线。所以我们当时啊，刚好运气是非常好的，因为当时是在周五，也就是4月3号周五嘛。
1: 本周连线嘉宾的一些观点，我们就下周的直播再会了，各位，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龙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古人讲究顺势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1年，抓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4: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 9.2，AM 585。

0: 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来到了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3: 我是王敏，各位好，感谢您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
2: 那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今天啊，这个市场是缩量调整。至收盘，上证综指跌1.61%，报3814.2点；上证指、创业板指呢，分别下跌了2.47%和2.65%；科创50跌0.14%。那么个股跟一级行业呢是普跌，我们看到在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只有银行收红。像有色金属、美容护理、计算机、传媒、医药生物、公用事业等都是跌幅居前。那两市的成交额是不足20,000亿，萎缩到了1.94万亿。从本周来看，市场整体回暖，上证综指在本周累计涨了1.33%，深成指涨0.49%，创业板指在本周上涨

0: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1: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2: 都说你不理财，

0: 再计入最低存款额。新规适用于购买韩国国内及海外上市的单一个股杠杆 ETF， 对于未能于7月31号前完成系统升级的公司，将被建议限制这种产品的新规。2030年有望创造万亿级别的综合经济效益，但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运营商必须跳出单纯的卖电思维，拓展电网调度服务啊。所谓的电网的调度服务呢，就是帮助电网来调节用电高峰低谷，来平衡电荷。那么电池的检修维护保养、车主的增值运营等等这些领域的多渠道的收入呢，可以对于充电厂的运营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那么当单纯的卖电生意很难平衡收入的时候，整个充电行业呢就会向综合能源服务商来转型，那么这条路呢就成了必然的方向。
1: 确实啊，我们看到2025年底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达到了4397万辆，那也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全国性移动储能池，可以说给这个行业的转型啊也打下了一个基础，方向非常的清晰。但是呢，在业内看来，其实从卖电到卖调度这个转型之路啊并不好走。比如说目前行业的转型面临着好几道现实障碍。第一道坎儿就是价格机制还没形成一个闭环。这个放电到底能卖多少钱？目前啊，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呢也都自己在摸索。第二呢，深层次的障碍就是顶层的标准不统一，以及两大体系的思维差异。像放电协议该怎么写啊，并网要怎么接啊？其实，在业内看来，这些标准啊还都是一个难点。另外一个难点呢，就是用户信任的建立也需要时间。根据一份业内调查，75%左右的用户他们愿意参与车网互动，但是有超过70%的人啊担心放电会损害电池。这种愿意参加但是害怕的心态，其实本质也是对新事物的一个观望。那么在电池技术专家看来，现在的电池寿命啊已经足够好了，这个技术呢完全可以支撑这个车柱网的融合，但是也需要车企、需要充电桩企业呢联合推进。
0: 转型呢正当时，但是从卖电到卖调度的这个跨越，既需要政策与标准的协同破壁，也需要产业链各方面的耐心培育和用户信心的逐步建立。唯有打通了价格、标准与信任这三重关卡，充电行业才能够真正的驶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航道。
2: 金融市场变化莫测，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金融知识和投资技能，才能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2: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2: 基金看市。
0: 基金看市，今天的股票市场是一个缩量的表现，市场的成交额不足2万亿，也是近期的一个地量了。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1.61%， 报于 3814.20 点，深圳成指今天下跌了 2.47%， 创业板指今天下跌 2.65%， 沪深300下跌 1.67%， 科创50下跌 0.14%。 那么今天盘面当中呢，上涨的股票只有500多只啊，那么其中呢40只个股是飘于涨停的，今天市场是一个普跌的态势。那回顾本周呢，我们看到上证累计上涨了1.33%，深成指上涨0.49%，创业板指本周上涨1.52%，沪深300累计上涨2.65%，科创50本周累计上涨4.19%。虽然指数是上涨的，但我想收音机前的股民朋友这一周的收益应该不是很理想吧啊。那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请杜瑶给我们指点迷津。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杜瑶老师晚上好。
4: 主持人你好。
0: 那今天又是星期五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场啊。那对于本周的市场表现您怎么看呢？
4: 好的。我们看到本周呢，在上周的这种大幅的调整之后，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缩量的反弹啊。包括我们看到像上周调整比较多的这个科创50指数啊，本周呢反弹了4个点。那包括像其他的，比如像这个上证综指和沪深300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小幅的上涨啊。但是呢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 今天市场的成交

0: 要额呢是降到了2万亿元以下，那么如果从个股来看呢，也是调整的要更多一些。整体来讲呢，这个赚钱效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差，那么这个是市场整体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从一个相对偏中期的这个维度来看呢，我们看到随着前期的这个资金面的一个持续的流入，包括政策这种强力的托底，再加上我们看到当前，长期来看，AI 景气度呢还是没有发生一个明显的转向。我们认为当前这个市场呢，可能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偏底部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后面可能会看到一些这种超跌之后会不会有所企稳、有所反弹，那短期呢，市场可能还会走出一个再均衡的这样一个表现吧，主持人。
1: 嗯，

0: 抓紧拨打400-901-9191 400-901-9191，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5: 觉得是还是可以的，而且它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资产配置来看，因为我们整体来讲，中国的这个利率下行期依然是在就是这个趋势当中的，我们的那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现在是在1.7%左右，那现在红利资产市场上通行的红利类 ETF， 它的股息率水平基本上在5%左右，甚至更高，那相对来说就非常有优势了。然后我推荐，如果要我推荐说红利类的基金或者是资产的话，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市场上它的中证红利也好，还是其他的红利指数，它的整体的估值水平百分位 PE 百分位基本上在70%以上，就是说它的整体的估值水平其实并不低，我们就要在其中找结构性的机会。那结构性的机会，我们发现的就是，我推荐一个指数是红利质量指数。红利质量指数它这个方向来看，它有哪些就是优势？就是第一是它的估值比较低，它的 PE 百分位应该是在18.9%左右。历史近5年的百分位，就是估值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不用太过担心说它还有继续向下回调或者大幅度回调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是它的资金流入，就是主要看的就是我们南向资金，内地的资金呢，近一个月净买入的港股医药是超过85亿港元的，它是连续8周净流入。那包括易方达、华夏在内的一些公募啊，都在大举的南向去买创新药资产，所以呢，实际上创新药短期来看啊，它可能是已经见底了，而且可能是在右侧了，我认为。然后它的基本面也是比较好的，在2026年上半年，大概有18家港股创新药企，它的平均营收增速在35%左右。像百济神州呢，它已经是连续6周盈利了，然后上半年它的净利润是12.3亿美元，然后整体我们就是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看的话，就是大概在过去5年左右的时间里吧，全球不仅仅是港股或者中国的医药的这个板块是比较低迷的，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包括日本，包括美国，它的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基金叫XBI。XBI 我们都叫这个基金不算，对，然后它只是把它的行业集中度调了下来吧，就相当于说
6: 稍微的不要那么拥挤是吧？
5: 对，不要那么拥挤，因为确实

0: 是如果你在金融行业里面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的市场点位绝对不是一个低位了。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这个基金经理，他在尝试降低他的集中度，本身就是一种防守的体现。但是这只是其一啊，就是其二，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他股票仓位下降，就是他已经降到了这个基金成立以来的历史低位。他以前最高的时候有93.1%的这个股票仓位，但现在大概只有73.75%，所以他已经大幅减仓了，减仓了20%的股票。
1: 嗯，那这种防守的动作理解为是不好的这种交易吗？
0: 不认为，我认为他是在防守，但是问题在于市场，如果进入向下的趋势的话，他会更加激进，就是跌得更厉害，就是即便你进行了一些防守，你也没有办法防守得住。
1: 明白。
0: 对，是这样的，就是 A 股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博弈属性非常强，但是这种博弈呢，是我比如说现在这个行业或者这个个股它的盈利水平今年预期比如说增长100%，明年它预期增长50%，这样它是可以把未来不止5年，甚至它可以预知未来10年的利润。那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你防守了，你说你减掉一部分仓位，但是没有办法就是降低这种博弈的属性，因为它在前期已经透支了太多年的利润，
1: 确实
0: 所以它跌的时候，
1: 对，之前也是涨了很多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在您看来应该考虑全部卖出保住利润了啊。毕竟在目前这个点位，即使基金经理做了一些防守的操作啊，但是如果这个行情依然是有了一些变化，那对于投资人来讲可能会面临着收益的损失。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在二季度的时候，这个基金的规模翻了不止一倍，就是它从174亿变成了346亿，
1: 哦，
0: 就是有大量的散户在申购。
1: 嗯，
0: 那其实就是相当于对，高位接盘了，可以说是。对，
1: 好的，这个建议呢也供投资者来参考。我们来看到第四个提问，这位听众问到的是关于这个00291910易方达供给改革是不是调仓了？

0: 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刚这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1: 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啊，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啊，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2: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的。
3: 国家信息中心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
4: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3: 透视半年先行指标有哪些新观察？向新向优，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增势强劲，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取得哪些新突破？加力赋能经济生活，激发哪些新

0: 经济啊，它是韧性强、活力足、质量高。我们首先说这个韧性强，我想大家在过去半年里实际上应该说非常有同感，因为这样的一个港口吞吐量啊，应该说它的增速呢不但跑在全球的前列，而且就是我们每一个主要的港口跟世界主要的港口来比较来说呢，也都是跑在前列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这种成绩是在如何得来的呢？我们都知道今年3月份以来中东冲突对世界的冲击，包括这个全球的航运紊乱，包括这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转弱，以及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能源的风险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 去传染，这样一个状态下，这个背景下得来的，所以它是十分不容易的。说明啊，我们整个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体啊，在这样一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已经实现了对经济韧性的极大程度的这样
1: 移动位置，包括给它挥拍回去。这考验呢是它对动态和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的决策。那它实时和推理和身体的协同的这种能力是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更接近于我们人类了啊。那未来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更多复杂的操作当中，比如说精密的装配，还有包括手术的辅助等等。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在这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机器人正在从能动变得更能用了。那就在上个月呢，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这家企业已经实现了第15000台机器人的下线，是创下了一个量产的记录，同时它的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因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遍布着电机、传感器、灵巧手等等各个方向的产业链，那供应商上午比方说收到了企业的需求，那下午就能带着方案甚至是打出来的一套模具来到上海的企业，来精准对接新的一个开发的需求。那工艺改进呢，正在以小时为单位来推进。那一个新的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了半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那这就是长三角小时级供应链生态圈的一种协同效率和创新的活力。
2: 数据显示，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算力数字基建投资也实现了23%的稳步增长。张老师怎么看这些新兴产业增长势头如此持续强劲的原因？
3: 其实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从这个技术进步来看，就是确实这些行业的这种核心技术的进步是快速迭代升级的。你比如说这些领域的这种发明专利的授权量，那么上半年大概达到了20多万件，那么增速也是双位数的这种增长。然后此外呢，这些领域它这种市场主体新增市场主体的量也持续的高位增长。我们从工商总局的数据以及从A 股上市公司的这个数据来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人形机器人、具生智能这些概念，它基本占到了30%甚至到50%的这个比例。那么包括独角兽领域这些公司也表现出非常大的这种增长的潜力。那么此外呢，也能看到就是说这种不断的这种基础设施啊，然后以及这种新基建这种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促进了这些新兴领域的这种快速的发展。那么像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这个领域，能看到它从这种机器学习，然后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模型，到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阶段。那么从前期的这种短视频领域，办公智能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像这种交通、能源，然后包括关系到我们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行业领域在扩展。那么这些领域扩展反过来拉动这些领域的这种算力的调动、数据量的采纳，然后包括这种算法技术不断的这种迭代的更新。那么相应的，我们这种六张网啊、新基建的这种建设也在不断的这个加快，适应了这个应用场景不断扩大的这种张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围绕着这种数据算力算法的这种基础制度的这种不断的完善，像高质量数据及标准平台的这种建设，包括数据产权制度，包括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制度，这些制度也不断地促进这些高质量的数据能够让这些人工智能模型更好用，更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2: 那正像江老师刚才提到的，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是同比增长了34.8%。未来来说说你的观察，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这种深度融合都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活力？
0: 应该说确实是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专利的增速呢，给人一种惊人的感觉。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跑出了一个加速度，而且优势是日益的显现出来的。那么仅仅从这个数字来看呢，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

0: 技术出现了新的这样一种
1: 价制度，这种基础制度全方位的这种营造。
2: 那接下来应对外部依然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的挑战，要保持我们外贸的市场竞争力，魏亮觉得接下来大家要注意什么，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力深耕？
0: 应该说呢，我们要还是要根本上要以这个科技创新和这个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呢，能够提高全要素的生产力和产业的这样一种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那么产业这一侧呢，实际上它是能够把需求反馈给科技创新这块呢，实际上能够整个提升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就是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能够不断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样一种经济竞争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维持外贸稳定呢，实际上根本上还是要让我们的外贸提质升级，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现在占大头的机电产品，它就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数字赋能，包括智能化的转型，通过根本上的质量的提升，打出我们中国新的品牌，数字化的品牌，智能化的品牌。那么从这个合作的方向上来说呢，应该说区域合作还是个重点，我们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伙伴和朋友圈可以去拓展。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这个经贸圈呢，会越做越大的。再有就是还是要用人工智能啊，来为千行百业赋能插上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翅膀。比如说我们要打造新三样的这样一种升级版，来推动整个行业向新质和优质这个方向去转型。
2: 这几天还有多项上半年的数据上新，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

0: 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亮眼表现也超出多家外资机构预期。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1: 我没有想到六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而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张院长，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首次突破，这样一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您又觉得是什么？
3: 我认为其中核心的支撑力量就是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我国外贸出口在量的方面持续的扩大规模，而且保证了在质的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外贸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的速度高达39%，而大家津津乐道的具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深度融合的新三样也保持了45.8%的这个增速。那么现在非常热的风口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别需要的这些电子元件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和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像仿生机器人，我们的出口超过了10,000台以上，而且涉及到了90多个国家。在这其中量的增长的背后以及质的提升的背后，都是新质生产力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2: 那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副署长王军总结说，我国进出口是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副将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

0: 地位，那么在全球的贸易当中，中国现在正发挥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1: 稳居全
0: 窗口期，抓住市场的需求，从而保障面对纷繁复杂的这个世界的格局以及非常严峻的外贸形势，在外需出现这个非常疲弱以及外需分化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市场亮点，并且把这个市场需要的产品供给这个市场。所以新质生产力是其背后重要的支撑因素，也更重要的就是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这个供应链，与我刚才这个富江提到的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全球唯一的覆盖所有工业门类的这样的产业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供应链能够自主可控，并且能够高效的运转。自主可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上中下游的这些产品在国内市场都能找到配套，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换，我们都能够按时交付产品。
2: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民营企业啊，我们看到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是14.53万亿元，增长了17%，占了全国外贸总值的57%，继续发挥外贸主力军的作用。那么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下，各类经营主体在应对全球供应链承压的时候，富江觉得都展现出了哪些新的适应能力和竞争优势？
1: 现在呢，三类主体其实是在齐头并进的，同步增长的。它折射出的是中国外贸正在实现多元协同的这种格局。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年进出口的增速哈，外贸大盘呢是同比增长了16.9%，但是细分来看呢，这其中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17.1%，民营企业呢增长了17%，国企呢是增长了16.8%。其实基本上
0: 会抓住了这个风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它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的走旺。那么比如说和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这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无论是科研还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消费，都希望能够有人工智能产品的加持。那么实际上除了人工智能产品之外，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赋能千行百业，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也在不断的提升出口竞争力。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家电产品它是属于一个传统的电器类，但是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电视机也不再是以前的电视机，它变成了一个家庭中控平台。因此呢，使用电视机本身可以去遥控整个家庭所有的电器，这就使得电视机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人工智能产品。那么冰箱原来是存储这个食物的，现在可以根据食物本身的数量以及品类来自动去调控相关的温度，那么这就使得它存储的保鲜的效果就会更好。因此冰箱也变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衍生的产品，扫地机器人更不用说了，那么根据这个屋里的这个脏的程度来进行控制，这就使得扫地的效果也会更好。因此人工智能不仅仅它赋能了千行百业，而且带动了外贸出口质的飞跃。
2: 海关总署还指出，下半年我们的稳外贸还面临着全球通胀、贸易壁垒增多，还有地缘政治频发等因素的风险挑战啊。富江来说说，你觉得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的这种核心压力，还有潜在机遇又分别是什么？
1: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今年前四个月呢，我国 3D 打印机的出口量和出口的货值分别同比增长了100.3%和110.4%，同时呢，像数码照相机表现得也很亮眼。所以我的观察，要以这种细分品类的出圈看似是偶然，但是其实是要把中国外贸做深做细做优做强，继续把它深化。这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看。从供给方面来看，其实过去呢，海外买家更多的采购欧美的 3D 打印机，但是我们的产品凭借着精度高，我们的软硬件适配很好，而且我们的耗材成本低，后续的使用成本低，所以就杀出重围。一方面呢是质量足够优秀，另一方面我们的供给有保障，无论是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可能给海外的一些供应商的生产带来影响，但是中国是能够按时交货的，大部分生产企业能够做到72小时出样品，50公里配齐所有零部件，所以这种的强大的供应能力是我们竞争力的一个体现。而需求方面，它其实也是好的需求倒逼好的供给，就像赵老师所说的 C2M 的这种模式，那这个照相机也是一样。所以呢，这种需求到创新到供给的这种正向循环，也在使得中国制造接下来会找到一些新的方向。所以未来我们在质量、效率、服务方面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面对全球需求偏弱、地缘环境复杂的外部局面，我国外贸守住基本盘，成绩十分难得。这份韧性来自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国内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再加上市场多元化布局，有效地对冲了风险。依托新质生产力，打开增长新空间，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也在推动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外贸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转型的风向标。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GDP 增量近五年同期最大。
2: 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经济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40%，稳韧新优，中国经济凸显多重亮点。
3: 新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
1: 透视半年报，上半年经济大盘有多稳？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指标，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那么我们
1: 难能可贵的。那如果说要用几个关键词啊来描述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呢，我认为有那么四个。一个呢就是增长稳，就除了刚才讲的经济增速啊，我们看到这个就业、物价还有国际收支也这些指标啊，它也是处于这个合理的期间。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就业上半年呢，它平均是5.2%，然后这个物价呢也是温和的回升，这个 CPI 呢是回到了一期间，那 PPI 呢更是结束了连续41个月的这种负增长。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看第二

科技呢上市，你看突然之间就成长起来这样一个千亿利润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企业，那么这就是新动能的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的一个体现。另外呢，在服务业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公布的数字呢，就是在整体呢，我们是 4.7 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看到呢，服务业呢是 5.2， 是吧？那么也就是高于。

0: 所有的养老的设施和所有的娱乐这些东西呢都结合起来了以后，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消费爆发和增长的一个快速进入到这个阶段。我相信这个阶段可能也就是3到5年的时间就会实现。
1: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新情况、老问题也是交织叠加，但中国经济依然顶住了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而这背后是宏观政策积极有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盘，以及制度型开放规则红利等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站在年终这个节点。

0: 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学的营收大概在1600万元，是我们打造了以后，到去年做到7500万，这个营收就是这个成倍的在增长。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外小时，我是姚雪松。提到高速就避不开一个词，服务区。很多人对于服务区的第一印象可能还是停车加油，匆匆吃碗泡面的临时歇脚点。但最近这两年，不少服务区彻底的出圈，变成了网红打卡地、文旅目的地，甚至成为带动一方经济的新引擎。今年出行的路上，不妨特意停下来看一看这些焕然一新的服务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1: 你想象的服务区是什么样？园林意境、梦里水乡、迷你版的苏州园林，还是藏身天险、坐落青崖绝壁的云端秘境，亦或是未来建筑、吃喝玩乐样样精通的网红圣地？眼下的高速服务区已经彻底颠覆了传统印象，

0: 我们是昨天一直赶路，赶到成都，然后从成都开始玩到
1: 玩就是西边这个就川西大环线。
0: 对对对。
2: 最近李小姐全家从山西出发，准备从成都经雅安进入川西大环线自驾游，但真正进入川西大环线之前，全家一致决定先到天泉服务区打卡。
0: 那我们是慕名过来的，然后要在这边停，要在这边拍照打卡。
2: 作为 G318 国道与雅康高速的交汇点，天泉服务区是进藏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站，也是无数自驾者进入最美路线的起点。2026年的春天，走进四川天泉服务区，看到的不是传统印象中那个上厕所买泡面的临时歇脚点，而是一个人头攒动甚至需要排队打卡的旅游目的地。是什么让这个服务区从千万个服务区中脱颖而出呢？
3: 它有那个对吃的美食，还有那个里面还有个博物馆，确实它这儿那个建筑也比较有标志性，知道吗？然后加上它修的那个拍照的地上的那些东西，都还是比较有特色。
2: 在川西线路上，刘大姐是一位常客，家住邛崃的她，这次小长假并没有急着赶路，而是直接把车开进了天泉服务区，将这里当做了此行的目的地。由于经常在四川自驾游，他对当地不少故居可谓是如数家珍。
4: 新京的、花园的、中江的、金堂的，好多好多地方都去过。就说这个服务区在整个四川境内，我觉得是数一数二的。昨天我又带我孩子又去转了一圈，我就觉得好值呀。
2: 刘大姐的车里处处都透着旅途的印记，驾驶室里摆放着憨态可掬的318熊猫文创，车身上更是贴着醒目的此生必驾318车贴。他说在服务区买文创，不仅是一种对旅途文化的认同与纪念，更是把路上的故事带回到生活里。
4: 哦，这个此生必驾318的这个
5: 啊，哦，这上面还贴了呢。
4: 啊，对啊，现在也是在这儿买的。不仅仅是文创，美食我也愿意掏钱，只要它值。真的，我觉得该省省该花花嘛。
2: 停车进天泉服务区，从下车开始，目之所及的到处是熊猫、自驾318、路牌墙等文创打卡点。和很多服务区不同的是，进入服务区主体建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和318相关的文创店，
6: 像我们的冰箱贴啊，像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服装类的吧，啊，还有一些我们的车贴等等这些，啊，卖的都还是非常好的。啊，
7: 我们现在营收能到一个什么程度？
6: 我们现在差不多就一年就能达到300-400万吧。
2: 张松涛告诉记者，现在店里常备有60个左右的单品，除了传统的车贴、卫衣之外，比如这个氧气瓶，在服务区的平均停留时长和营业额都得到翻倍增长。
5: 平均停留的时长能够拉长到什么程度？
8: 30分钟到一个小时。原来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区的营收大概在1600万元，是我们打造了以后，从慢慢的从4000万。到去年做到7500万，这个营收就是这个成倍的在增长。
2: 在天泉服务区，如果说文创是面子，那么餐饮就是里子。从面馆到小吃，家家店面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最火爆的当属这家卖棒槌土豆的档口。周末下午，这群刚刚研学归来的孩子们将档口围得水泄不通。
9: 跟别人家的什么？
10: 跟别人家的什么？
9: 那个
10: 外面很脆，里面很脆，
9: 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细腻。
10: 你觉得是口脆？
9: 打码不要拍我。
10: 好脆，还有呢？
11: 要高一点，因为它单价高一点嘛。鱼子酱酸奶的话，最高一天的话卖2000多盒。
2: 梅锦松是天泉文旅的在地策划人，他告诉记者，天泉鱼子酱占全球约15%的产量，当地竹子园面积达44.5万亩。围绕这两大特色产业，团队把农特产品转化成了旅游商品。而在天泉当地的鱼子酱企业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正是通过服务区，让他们的产品从以前的高端出口触达到更多的国内消费者。
12: 我们也可以更直观的和一些 C 端的零售的客户取得一些他们最真实的一些体感上的反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很多的这种外地游客过来游玩啊，然后参观啊，像包括像您刚才在外面看到的那个鱼子酱小镇，也是大家非常喜欢拍照打卡。

0: 卡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
1: 通过服务区这个窗口，天泉的鱼子酱、竹笋、花椒等农特产走向了全国。数据显示，服务区平均每月向地方输出的客流达50,000人次，带动当地农特产品销售年均近800万元，成为了。

0: 有意思吗？
1: 挺好玩的，一边拍一边跑。
0: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1: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2: 是，
3: 加油。
4: 这次比赛依旧沿用人机共跑的特色模式，机器人参赛队伍达到100多只，数量是去年的5倍。而相比参赛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选手竞技水平的显著提升。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遥控组机器人闪电以48分19秒首个冲线，但根据赛事加权系数计分规则，最终来自荣耀的3支自主导航赛队包揽了前3名。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竞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获得前3名的机器人成绩都超越了半程马拉松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研发这款机器人只用了1年多时间。
0: 都说你们是黑马，怎么这么快就训练出来的呀？
5: 荣耀
6: 天天加班加出来的。
5: 都有很多积累的技术，然后可以平移到这上边来。
0: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4: 是机器人跑赢了人类这个结果，而是人形机器人在短1年时间实现了跨越式进化。记者了解到，今年机器人选手的奔跑速度普遍提升2到3倍，很多已逐步接近人类精英跑者的水平。今年冠军选手竞用时更是超越了去年的冠军成绩近2个小时。
7: 大家非常能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跑的机器人更快了。另外一个呢，也是折射出我们背后这一年产业和技术迭代的狂飙，或者说这种突飞猛进的进步。那我们的机器人的稳定性，还有它的速度，还有整体的液冷啊、电池续航啊，这些所有的技术都有了一个非常快速的提升。
4: 记者观察到，机器人不仅在速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还在多个层面实现全新突破。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机器人自主导航的表现，机器人全
8: 这个验证的意义的同时呢，在硬件的可靠性、安全性包括稳定性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挑战和工程化的验证。那么今年的比赛是大力的推动了未来向支持场景应用落地。
4: 在比赛现场，记者见到了刘宇龙他们的4足机器狗，由研发总监李成带队，正在比赛。
9: 我们参加一共3个项目，分别是遥控组别的轮组、点组，还有我们自主导航的项目。
4: 跟机器人半马一样，李成他们是第一次参加勇士挑战赛机器狗单元的所有项目。最初训练时，这些机器狗10个项目只通过了5个，但他们迅速给机器狗迭代。经过短短10几天的训练，机器狗已经能够全部顺利通关。
9: 最初的时候，因为管道的环境是整个信号都被屏蔽的，它没有办法拿到卫星信号的定位，所以我们在每个拐弯处加了这个辅助的二维码去辅助定位。但经过2到3天的数据采集跟迭代之后，我们的模型可以不依赖这个二维码。
4: 最后一关把斜坡与转盘组合形成了负荷障碍，而且独木桥与软桥还要2选1，是机器狗完赛道路上的终极考验。最终李成他们团队的机器狗鹏锤 M1 凭借敏捷灵活的身手，全程自主导航顺利通过了1道道关卡，一举获得通关奖、极速奖等。对于这次比赛他也格外关注。
10: 这次的半马大部分厂商都运用了我们的产品，每一家客户在类似的产品在各家的这个一个表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是骡子是马，大家拉出来溜一溜啊，在效率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就是说它的发热更小，噪音也变得更小，对电池的这个功耗呢变得更低，我们人为的干预的次数会更加的少。
4: 李谦他们公司从事斜坡减速器的研发生产已经10多年了。作为机器人关节的核心传动部件，斜坡减速器如同人体的关节软骨。

0: 承担着精密控制和精准传动的关键作用。机器人的行动越来越流畅顺滑，离不开减速器的持续升级。在生产车间，李谦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新产品的关键部件。
1: 我们产线上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反向行星滚柱丝杠。这个产品呢，它主要为机器人提供这个直线的运动，比如说手臂的这些动作，这样的一些动作，包括腿上的这些动作。每个机器人的话一般要用12个，目前来说在直线关节里面它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0: 零件

0: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抢工期，抢算力，抢电力。AI 时代，算力成稀缺资源。
3: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图片机楼呢，就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2: 自建电站，铺设专线，没有先例可循的绿电直连，如何趟出算电协同新路子？
4: 为啥都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2: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中国 token 调用量快速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日调用量1000亿的数据增长超1000倍。因此算力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各地都在纷纷抢算力，而且在抢建算力中心，不仅抢建算力中心，还在抢电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看记者在内蒙古发来的报道。
1: 早上6点，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热火朝天。这里被称为中国云谷，正在开建的都是算力和数据中心。
2: 早上一般几点干活啊？
3: 5点半。
2: 那么早呢？
3: 一响工期嘛。
4: 这盖的这是数据中心。
2: 哦，那这边那什么呢？
4: 也是数据中心。
1: 目前和林格尔新区正在建设近30栋数据中心的机房大楼。记者走进工地，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抢工的氛围，大家都在加紧赶工，为的就是早点交付算力生产线。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
6: 24个月，
5: 对，缩短6个月。
1: 李成贵是这个算力中心的建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近3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他们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和规模都在快速增长。
5: 那么这个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为什么这么多算力中心都出现在呼和浩特呢？大家为什么这样争分夺秒的赶工建设算力中心呢？
7: 帮我画一张草原落日图，鸿雁从天边飞过。我刚刚给人工智能大模型下的这个指令，就是在我身旁的机柜进行运算推理。工作人员告诉我，像这样的一个任务，大约消耗1.6万 token。
1: 时下最火的词就是 token。今年3月 ，token 有了中文名“词源”，这是 AI 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
8: 低成本为好。
1: 因为算力价格普遍上涨，本来打算购买互联网大厂算力的余树军赶紧寻找替代方案。几经比价，余树军最终选择从内蒙古一家算力平台公司共有10栋基楼，去年用电量约8.5亿度。保障用电的安全稳定是王科峰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另一方面，用电量多意味着高昂的电费成本。
9: 整个数据中心呢，在运营成本这一块呢，就是加上我们现在存量的通算和自算呢，它的这个整体电费占到70%左右。
1: 电费占了运营成本的大头。王克峰介绍，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呼和浩特建设算力中心，主要是因为内蒙古是我国发电量第一的省份，新能源装机规模也位居全国第一，看重的正是这里电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且绿色环保。
9: 我们整体去年算下来的话，电费接近于每度3.3毛嘛，像京津冀啦、长三角，他们的电价呢接近于7.6到8毛之间，相当于是我们的电价的1倍多嘛。而且绿电呢，目前我们整体的比例呢也是接近于90%的。
1: 如此便宜的绿电如何购买呢？在这家制算中心有一个专门的抢电小组。
10: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我们只做10。

0: 到十六点的，总共六十六兆瓦时。
1: 这个如同股市般紧张的现场，交易标的物是电。张建学正和团队在内蒙古的某期电力现货市场进行采购，他们的任务是买入6.6万度电，供制算中心第二天使用。只见鼠标轻点，1比3000度的电力交易就算完成了，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
0: 这儿也是一个实时电话，我们就提前事前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成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一个电力批发市场，火电、风电、光伏等在这个市场上像商品一样明码标价，用电方根据需求下单采购。为什么张建雪他们会如此在乎这一分一秒的博弈呢？
0: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 这便是答案。对他们来说，抢到越便宜的电力，他们制算中心的成本就会越低。在月度合约的交易日，张建学他们为了保证网速抢到便宜的电，会专门到网吧去交易。
0: 当时就是大家都在喊，
1: 已经具备了跨地域调度能力。
2: 比如说它的这个是一个离线云渲染的这么一个任务，下面呢是它的一个调度需求，它是运能优先还是成本优先还是时延优先，对，然后我这个点击模拟调度，它的这个算命从安徽淮南到这个呼和浩特。
1: 除了跨区域调度算力，算力应用更大的想象空间正在内蒙古打开。4月9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呼和浩特片区建设数字服务出口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提供跨境算力服务。这意味着内蒙古的绿电优势可以通过 token 的形式服务全球。呼和浩特会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3: 支持建设满洲里二里浩特边缘算力中心。

0: 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拼算力进入拼能效的新阶段。我们在节目中看到，手握绿电的内蒙古占据了天然优势，当地正在加速推进算电协同，探索点对点将风电光伏和储能。
1: 它今天这个练了多久？
2: 一年多了。
1: 是不是已经到头了？
3: 是不是到头？是不是线太短了呀？
4: 手指的神经末梢是最难恢复的部分。来自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这支科研团队，每天线上跟踪，每月上门随访。老杨手上戴的这款线控手套是同学们发明的，经过五次迭代，已经能够满足精细运动的需求。
2: 再过两年采访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拿手指直接弹一曲动人的曲。
4: 时间回拨到2009年，老杨遭遇车祸，颈椎损伤，四肢瘫痪，生活完全无法自理。2023年10月24日，老杨接受了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植入手术，这是我国首例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由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团队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赵国光教授团队共同完成。

0: 常生活，玩着手机，
1: 吃着红苹果，再动一下。
2: 买一送一的还不只是左手，几个月前大家突然发现老杨的腿也能动了。
1: 当时给他做一个电刺激那种训练，做的比较长了，大概做了2个小时了，好像他也做的比较累了，然后他就跟那就动，我说你干嘛呢，他说哎呀我太累了，我要动一下腿，哎突然他也把腿抬起来了。
3: 对下一步康复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0: 但我的目标就更远大了，这能彻底站起来走路，这是所有瘫痪病人最终的希望目标。
2: 脑机接口手术是如何让瘫痪者动起来的？接下来脑机接口还能实现多少人类的梦想呢？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研究脑机接口的教授洪波。
4: 这个神经可塑性这种康复是一通百通，就是你练什么最后都练的那几个肌肉和神经嘛，对吧，只要这些神经连接能够慢慢的恢复，它这些动作都可以做。所以这个背后的科学的原理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关注，希望在老杨身上能得到更多的数据。
2: 2013年，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开创性提出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设想，通过把一枚硬币大小的片状电极放置于硬脑膜外，实时采集并读取脑信号，实现手部运动功能代偿。截至目前，已经有32位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参与临床实验，他们现在全部实现了脑控抓握，其中有22位患者像老杨一样出现了神经重塑。这意味着脑机接口不仅能当拐杖，还能修复神经。
4: 原来我们认为脑机接口就是心想事成脑控就完了，现在不是了，要变成你想着想着练着练着，最后你这个损坏的这个神经通路就打通了，
3: 就恢复了。
4: 对，这就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新方案。对，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2: Neo 是洪波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主人公 Neo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而洪波要做的是在真实的大脑里重新连接被切断的神经。不过脑机接口要采集信号，首先得找准大脑里控制手部运动的区域。每个人的脑沟回都不一样，电极必须精准放置。
4: 我给你们看，我这是我的脑袋。
3: 哦，您打的自己的身体？
4: 是我1:1的脑袋。
3: 哦，
4: 真的，我的沟回就长这样。就是我们用来这个翻译手的动作的就是大脑这两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电极就放在这里。我现在如果动我的手，我这里的神经细胞就在放电。
2: 洪波团队的研究还在不断向前推进，这背后是中国超过370万脊髓损伤患者的期待，全球患者更是多达1500万，他们大多数都是常年卧床，治疗手段匮乏，超过70%的患者年龄在50岁以下。
5: 叔叔好，
6: 不好意思，
5: 张姐好，张姐好，张姐好，
2: 张女士是全国第一例女性侵入式脑机接口受试者。截至今年4月，她植入脑机接口整1年了，已经能自主用手机通话、刷视频。而在此之前，她高位截瘫，四肢无法动弹。
5: 张姐，那咱们今天就做一个 SEP 的那个测试就好。
2: 欧阳子维他们每月一次上门随访，为张女士做检测，记录神经功能的恢复情况。这些数据是他们调整康复方案的重要依据。
5: 我们测试张姐这个右手正中神经的这个电刺激之后的一个皮层响应的结果，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来给张姐做一次随访，然后我们发现呢，在这个随访的过程中，它连通的越来越强，
3: 比咱们预想的还要好。
5: 大部分其实是超出预期的，然后因为其实像正常来说，就如果没有这个脑机接口的话，就比如光靠就是自己锻炼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其实可能很多年都不一定能达到脑机接口比如说半年的效果。
2: 2022年，张女士因一次我们的记者前往上海探访脑机接口的设备工厂，去看看脑机接口设备量产准备怎么样了。
7: 偏移需要再重新调整一下。
2: 在这家企业的焊接车间，工程师正在调试脑机接口设备的一项关键工艺——密封焊接。
8: 我们的脑子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液体。

0: 它对我们这个金属有很大的腐蚀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能结果植树体来讲，它一定要保证它的密封性。我们这位同事现在做的正是我们的焊接过程，这个工艺过程啊非常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产品的有效性。
1: 咱们的公差精度要控制在多少？
0: 咱们的上下格配合公差一般都在40微米以下，一旦是这个公差稍微大一点的话，它的良率会显著下降。
2: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脑机电极片的注塑车间，像这样的注塑机呢，会将电极片用硅胶溶液均匀地包裹起来，这样呢能够防止患者和金属片进行直接的接触。那么注塑之后呢，再拿到这样的高倍显微镜下，由技术工人进行这样的精细化修剪，把毛边修剪掉。一般像修剪这样一个电极片，您要花多久的时间？
3: 10到20分钟。
2: 看您好像视力不错，也没戴眼镜。
3: 我1.5的视力。
2: 您觉得这个工作最难的地方在哪？
3: 电极这一片，然后这里要修得圆整平滑，而且不允许有划痕出现。
4: 从电极片的精密修剪到植入体的密封焊接，每一个环节都关系着患者的安全。目前这个厂房的年产能是500套，他们的目标是提升到年产脑机接口设备10000套左右。上海张江，一个新工厂正拔地而起。
5: 脑基地那边年产能只有500套，我们新厂房的这个规划是计划是年产能是10000套。目前这个厂房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
2: 那今年患者能够用上咱们的产品吗？
5: 6月30号左右准备做第一例的植入。
2: 相当于6月份就真的从实验走到临床了。
5: 对。
4: 2013年的一个设想，经过13年的探索，脑机接口技术终于从一个美好的愿景变成了现实可行的治疗手段。眼下，我国有多个科研团队都在努力攻关。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选择了另一条技术路线。在北京天坛医院，我们的镜头记录下了一场北脑一号的植入手术。患者脊髓损伤，脖子以下几乎不能动。杨毅是这场手术的主刀医生之一。
1: 植入的这个手术，它算个大手术吗？还算微创？
6: 算微创的手术，对，手术不大，很简单。
1: 对，在临床实际操作上，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6: 对，是的，是的，所有的这些难度和它提升的这些，都在患者本人身上。对于手术啊本身，包括这个工程技术来说的话，事实上都是在辅助患者。
4: 杨毅告诉记者，这场手术属于微创手术，待伤口愈合后，患者还需要每天进行脑机交互训练。张先生几个星期前做了北脑一号植入手术，最近正在进行术后训练。
7: 接下来是进行棒标自由移动训练，我需要通过不同的运动选项，我们去让光标达到对应平衡。
4: 每天的训练时长大约2.5小时，张先生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反复想象握拳、放松、三指捏这些动作。设备实时采集脑电信号，解码出运动意图，驱动气动手套完成动作。
8: 这小个儿的右手就是动不了。现在这个大拇指可以和二拇指就是贴在一起，可以就是能动一点吧。
1: 他这个气动手带着您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9: 医院里能做、医保能报销的医疗器械，十几年的探索，最难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如何让它安全地落到患者身上。临床试验100%有效，上万小时的安全使用时长，这些数字不是终点，也并非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正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未来，人脑与万物的链接将开启无限可能，对此，我们拭目以待。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了热门打卡地，有人专门打车过来，只为现场感受鱼灯巡游。
1: 这个太震撼了，这个很震撼，
2: 跟你们在别的地方看到的花灯
1: 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就觉得特别的传统，然后就让人激动的有点想要热泪盈眶那种感觉，就那一瞬间，
2: 我看你嘴唇都在抖。
1: 对对对，这一趟徽州之行，今天晚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值得。然后我看到有小孩子在前面举着鱼灯，在跟大的鱼灯在一直在互动，然后还有小朋友在那边敲鼓，偶尔看到心里面就特别的激动，他们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特别不容易。
0: 鱼灯队伍里，几个穿卡通鱼造型的绿色玩偶非常引人注目，这并不是传统的鱼灯造型，而是年轻人的创新。
3: 我们的鱼灯是传统的，他们这是创新的，结合到一起流行词差不多，它起了互动啊。
0: 张哲2026年1月通过培训考核成为了一名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这款绿色的玩偶就是他和舞蹈老师林昭红共同打造的。徽州的非遗鱼灯根据地域不同，分为汪满田鱼灯、詹旗鱼灯、鱼梁鱼灯三个不同的流派。张哲和他的同事们则为三派的徽州鱼灯分别取了名字，还设计了角色性格、舞蹈动作。
4: 詹旗的鱼灯，它的性格特色是非常内秀的一个女孩子。其实鱼梁鱼灯和詹旗和汪满田鱼灯区别就是它的嘴是有点嘟嘟的，所以我们给它设计了一个 Type C 的嘴。然后他的眼神就是有点小倔强，那爱答不理的那种，反而会有一种和另外两个鱼灯的性格形成反差萌嘛。
5: 比如说满满是正能量的，有力量的。
6: 我们三区里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过这个鱼，
7: 有这种鱼灯这么可爱的造型，我们就很希望带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这边的徽文化嘛。
0: 鱼灯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古城旅游，也为村里人经营的餐馆和民宿带来了生意。
8: 鱼灯点亮，照亮游子回家的路。它不仅仅是一项老百姓追逐的表演，它代表着对在外的游子一种思念。我们沾起鱼灯，它的外形形状它不会变，还有我们这个晚上巡游它的动作，我们的舞步配合锣鼓镲的一些动作，这也不能变。改变的是现在要满足市场的需求。
0: 鱼灯火出了圈，冰箱贴、包挂、明信片这些小文创也成了游客来徽州最爱买的伴手礼。
9: 这种比较方便携带的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10: 贴在衣服上就是随意出去玩的时候比较好。
0: 文创公司负责人陶伟把鱼灯设计成了巴掌大的冰箱贴，从业多年，他们越来越清楚消费者的关注才是非遗活化的关键。
11: 这个鱼灯它在徽州游了600多年，只不过我们是想把它做成可以放进包里让游客可以带走的这种产品。游客其实给你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在每款产品面前

0: 只有五秒钟的时间，他看这款产品他不会超过五秒钟，五秒钟他喜欢，他看见了，他能够上手摸一下，证明你这款产品基本就成功了。
1: 冰箱贴好像救了文创人的命，所有人都在做冰箱贴，包括我们也是。它确实来自市场的反馈，是热销、长销，
2: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就是非常好看，纯审美压制。
3: 消费者永远是对的。
4: 首先，首先设计师要过自己这一关，就是首先一定是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一定会去买的。
5: 好玩啊！怎么可能不喜欢这么有创意并且有文化的东西？
6: 鱼灯已经算是涉县的一个文旅符号，今年围绕这个鱼灯的一个文创的共创，我们广泛的向省内外的大学生发布大学生的一个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的邀请，围绕鱼灯的文化历史渊源进行发掘和文化的二创。对于其中好的部分，我们交由我们本地的国企进行实地的落地投产，让这个大学生的毕业设计艺术创作的一些美感能够实在的留在。
7: 坚守手工的工艺，对品控的要求，这个是肯定不能变，一定要要求完美无瑕。
8: 法学专业毕业的孙子豪原本只是个多肉发烧友，因为找不到满意的花盆，从福建跑到景德镇找了上百位师傅，还组建了设计团队，做出了国风纹样与传统陶瓷工艺结合的花盆，在网上的销售额一年做到了几百万元。
9: 在景德镇这个地方就很神奇，我可以找到各个环节的师傅们，迅速的就组成一个小型的生产线，然后迅速的去落地。
8: 徐婉的团队则把浪浪山、小妖怪等潮流 IP 和景德镇的非遗手工叠加在一起，让传统的八花工艺时尚度拉满，还创造了45天时间交付10万件玩偶的记录，成功解决了手工瓷器大批量产的难题，成为众多国际一线品牌的合作商。
10: 流量的 IP 怎么和景德镇的非遗结合，这个重叠感和碰撞的这个亮点，那这个是现在非常就是顶流的状态。当时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嘛，我们景德镇也可以这么时尚，一方面是他们的 IP 价值，一方面是当代现在的文化的价值和现在的话语，一方面就是我们非遗的文化的创新和革新的一个价值。瓷器和市场，再加上非遗，再加上量产，这四个关键词如果能把它组合成一组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8: 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邱博，如今也在景德镇创业，他北漂变成了景漂。他认为景德镇瓷器之所以经久不衰，源自中国非遗的文化底蕴。
11: 北京北漂10年，沪漂5年，那现在最时尚的就是景漂嘛，在我看来，非遗就是一种无字之书。
12: 非遗需要年轻人，年轻人需要非遗。
11: 景德镇手工制瓷的魅力，就是它永远在反着这个潮流去走。全世界都没有的时候，它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通过人的分工去完成。到了21世纪，景德镇这个城市还保持手工。景德镇有好多全世界最顶尖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说他的眼光和他能够对这个世界的见识是非常超前的。当我们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倒回来，就我们会在想我们自己的初心和根本，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哪里？其实来自于非遗。
8: 在景德镇，非遗是现在进行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赖德全用20年首创釉上珍珠彩，在光洁的釉面上做出珍珠光泽，填补了景德镇釉上装饰的一项空白。它代表的是这座城市陶瓷艺术的高度。
13: 景德镇窑火没断过，所以创作了很多的非遗传人。其实非遗，特别是陶瓷这方面的非遗啊，它是随着人们的生活进步而进化，所以说它具有人民性又具接地气的一种文化，它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越来越发展。所以这个非遗一定不是固化的，它是流动的，它是发展的，它是创造的。
8: 在我国现有348个戏曲剧种，其中227个剧种生存艰难，面临着失传风险。2026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旅部、中国文联5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针对非遗戏曲濒

0: 为人才断层、保护手段单一等问题给出系统性干预。北京前门西河沿大街有一座300多年的老戏楼，叫正义祠，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楼之一。这座木结构古建是中国第一座室内剧场，人称中华戏楼活化石。
1: 我曾经啊给小学生啊普及过这个，我说同学们，咱们看过昆曲没有？我说看过的举手告诉我。这个一个也没有，我有点尴尬。我说昆曲啊，高冷了600年了，我想最想做的就是高，它依然很高，没问题。我不希望它再冷了。我觉得真正要解决不冷的问题，你得怎么着也得是个现象级，全国都知道，至少让大家愿意这个花时间啊，花成本愿意到这儿来打卡来。你要让大家玩，你要让大家传播正义祠戏楼最大的价值，是这300多年它没有真正的封箱和落幕，今天还在延续着、沿用着300年前它的功能，就是演出。
0: 目前正义祠戏楼的主要盈利，除了昆曲演出的票房，还有少量其他类型的演出活动等，并且联合非遗手艺人开发文创。
2: 这是我们非遗传承人马老师为我们做的蝴蝶梦当中的田氏，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西厢记当中的崔莺莺啊，他是这个捐人的这个传承人，然后呢比较可爱的，然后携带起来也方便，前两天刚摆上就已经就很受欢迎了。
0: 如果把昆曲比作文人书房里的一盏茶，那安庆的黄梅戏就是田间地头的一碗茶。在安庆，黄梅戏不止活跃在剧场，还活跃在年轻人的朋友圈。黄梅戏主题咖啡馆、黄梅戏服沉浸式体验、黄梅戏文创越来越受到年轻人关注。
3: 我有一次带了朋友去了公馆，然后听戏，我真的听入迷了，我感觉比他听的还要入迷。春晚的分会场，几百人共唱《女驸马》，那个场面一出，初一的时候打开店门，很多顾客直奔那个冰箱贴来，将近4天的时间全部售罄。像这一块冰箱贴，大家看完黄梅戏，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蒙中状元，打开之后脑子里头就开始有了 BGM 开始响了，自带音响，
4: 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说他一进来喝杯咖啡他就能喜欢上黄梅戏，走进来的目的是说我们能够把传统文化的审美端的东西能够潜移默化的给到年轻人。
0: 苗绣被叫做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在贵州黔东南施秉县双井镇，一位90后

0: 大众视野是在2021年。这一年，拼多多将这一机制从生鲜品类扩展到了全品类商品。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如果遇到质量问题、货不对版等情况，无需退回商品，就可以直接申请退款。这一模式很快成为行业趋势。2023年底至2024年初，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陆续跟进。仅退款几乎成了电商售后服务的标准配置。平台推出这项规则的初衷是为消费者打造更便捷的售后体验。对于低价商品来说，退货的物流成本有时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而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让消费者保留证据不退回，也有利于打击不良商家。但近几年，部分恶意买家利用规则漏洞，把仅退款演变成了零元购，甚至催生出专门传授薅羊毛技巧的灰色产业链。围绕仅退款的纠纷频发，一些商家被恶意退款后跨省维权的事件更是屡屡登上热搜。河南濮阳卖冻品榴莲的商户程岩就是其中的一位。2026年4月26日，一位来自山东德州的买家袁某某在程岩的店铺下单，购买了一份标价为 190.71 元的冷冻榴莲果肉。程岩到冷库按流程发货，并拍下视频留证。
1: 这里大概有多少度啊？
2: 零下18度。
1: 榴莲，你的货它是必须要放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是吧？
2: 对，采摘后之后扒皮，然后液氮速冻，然后后面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冷冻，不然的话它就破坏了里面的这个水分呀、糖度啊之类的。像如果说有客户购买了我们产品，我们就通过保温棉里面放上干冰、冰袋，再加上这个保温箱，就是直接顺丰发过去。
1: 它能保持几天的新鲜？
2: 当时做过试验，其实是2天，它是里面挥发不掉的。
0: 4月28日，买家签收后不到2天便向平台申请了仅退款，理由是商品发霉变质，并上传了几张榴莲发黑长毛的照片。从买家申请到平台退款，整个过程规则从各地生鲜商家那里免费骗来的。
3: 是他很大言不惭的在他群里面说，他说我卖的18.8块的榴莲就是你们水果店。
0: 退款商品有去无回，打包费、物流费也必然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鞍马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
3: 家用电器它也就涨那么一个点两个点啊，有的像照明设备啊灯具它是下降的。那么这些传统的产业实际上它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啊，包括他们有的这个企业呢是把自己的一些产能呢啊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布局啊，贸易投资一体化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出口来讲的话呢，还是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啊出口的涨幅比较明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实际上是一起发力的啊，比如像这个有名的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最近比较火热，他们实际上在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布局，他们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啊。三星在西安，它的这个投资已经超过200多亿美元。那么它虽然在手机和这个家用电器方面啊，它是逐渐在退出的，但是在这种高端的存储芯片啊这些方面，它在中国实际上是持续的加码的啊。所以这也说明呢，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比较优势啊，也是在向这些高端制造业这个转移，这是我们这个这个外贸结构这个优化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4: 嗯，那结构方面，我们还注意到了数据上显示，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前五个月的进出口规模总体是呈现了逐月扩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那周老师，您觉得透过这样的一组数据，是不是也可以很鲜明地看出我国外贸在结构上或者在动能上进行的一个转换和切换？
5: 确实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本身现在全球就是中美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它的优势不一样，美国的可能很多都是在一些技术，在一些芯片的制造。
3: 这个外贸结构的这个升级啊，在它的基础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国外对我们的产品的这种高端的需求啊比较大，这个外贸的这个产业的这种升级呢，它又可以反向的来这个就是说啊推动拉动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升级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它要形成一种这样的这个良性的循环啊。那么要打造这样的一个新发展格局，那么我们呢就是要践行这个贯彻这个新发展理念啊。新发展理念中间最主要的创新发展理念啊，这是我们的产业升级也好还是外贸升级也好啊最根本的这个一点。那么我们之所以在智能化、绿色化这方面取得了这样的一些成绩，那么跟我们在这些领域中间的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这个专利数已经占到全球的60%啊，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啊，这个绿色产业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专利数啊已经超过了全球的这个40%。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15/5期间呢就要更加着力的去构建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体系，而

0: 要重点呢，就是还是要创新驱动啊，通过这种创新驱动来构造这个新的这种啊这个现代的产业体系。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也是在不断强调要前瞻布局，
1: 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的产业链是非常脆弱的，很多的国家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持续的供应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既能够

0: 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一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1: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五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十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
2: 所以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0: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1: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

0: 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1: 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2: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四 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3: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江老师。
4: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

0: 也通过这个来实现一个破圈的传播。我们第一次中国的肺炎首次大规模的在进入了一个国际足联的一个宣传体系，这也让大家是全世界能看到我们的悠悠观众通过世界杯来扬帆出海，让全世界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立体鲜活的一个中国文化形象。
1: 嗯，那除了赛场上的高科技，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的轻轨列车和新能源的接驳车队也是在墨西哥落地运营了。可以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品牌在这次世界杯上的亮相应该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这次其实刚才邢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的科技含量含 AI 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啊。这次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32支球队扩张到了48支，比赛呢过去的话一般是64场，这一次呢104场，所以整个周期也变长了，以前是不到一个月29天，现在是39天。那这次呢据预测可能视频观看比赛的这个总人数60亿。6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手机流量的朋友有60亿人。这次预计看决赛的人有20亿。2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 AI 服务的人群目前统计是20亿。那所以这次不仅啊，我认为啊，不仅是一次娱乐赛事啊，一次足球盛宴，同时也是一次科技秀肌肉的一次盛宴。所以在中国很多企业在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就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比如是我观察到一家华安的一个企业，它是专门做这个足球内胆的，但是它这次也是专门给这个三重浪这个足球啊设置到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也就是每秒钟可以计算500次。那对于很多这种 VAR 就是这种视频的这个裁判助理来讲的话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可以看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第一次引入 VAR之后的话，那么世界杯赛场上包括各个足球联赛的话，整个的误判率是大大的降低了。那这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像刚才我们张林提到的，就是在基础设施运营方面，这次的墨西哥阿斯塔克这个运动场的话，我们整个的服务，比如中国中车是去了运营整个的这个直达的这个专线，这个专线刚才提到了是应对这个整个的这个高原反应，包括这个雨季天候做了很大的这个工作。但除此之外还有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中国中车是专门派遣了专程的这个工程师做24小时的这个专程的运维。因为技术这件事情创新啊炫技是容易的，但是运维服务是难的，所以这也看到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底蕴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方面一个

0: 基础确实我们过去存量的优势很大，第二个也体现了咱们中国企业这种雄心壮志。那未来的话，不光是我们可被看见，那同时还是不可或缺，这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1: 嗯，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世界杯是全球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对于产品的品质、技术的标准还有交付的效率应该说有着极高甚至是极致的这样一个追求和要求啊。那现在我们的中国制造，刚才根据我们两位聊的，我们已经深度融入到了世界杯的全产业链中了，这是不是从某种侧面也提示我们中国制造现在有着实质性的一个跃升？
2: 我们觉得就中国制造这一次的深度融入世界杯，应该是从周边的小产品，比如 VI 的判罚呀，到新能源，刚才俊明讲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接驳，甚至到我们 AI 的数字孪生，它其实贯穿了一个整个从受设的筹备、赛事的筹备、执法、判罚到很多方面的一个全链条。我们在叫这被视为，应该是视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的一个集中的缩影。所以我们看三个跃升，刚讲三个跃升，第一个我觉得价值链的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低端的一个贴牌生产升级为全链条方案的一个供应商。我们本年
0: 以前每年是500万套的这个产能啊，而且很有意思，这次呢它是专门搭上了世界杯的这个东风啊，跟非法是做了一个联名款的一个充气泵，就跟一个充气宝一样的。那这个充气宝不光是可以充我们过去的汽车的轮胎，因为这家企业也是通过了
1: 像规模连续15年位列全球第一，供给稳定，质量可靠，心意十足，可以说中国商品的全球认可度在不断的跃升，赋能赛事经济，燃动体育消费。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五月经济数据出炉，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
2: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指标向新向优，经济稳中向好。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多项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都哪些？要想延续目前的发展态势，
1: 经济它的产线拓宽，它的产品谱系更好的来适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这样的需求。那么包括前五个月，那我们出口的数据，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类的出口，那它也保持较好的这样增势，也是反向带动了我们国内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稳中向好向新。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装备制造业当中呢，它除了我们可以说是系统集成能力更强的这类高端装备之外，也有数字化的这些智能终端啊，包括我们的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的。您刚才也指出了像是工业机器人，那我们调研的时候去到了相关的东南沿海，它的机器人创新应用中心，那我们会看到有一类的机器人，它是像危化品特殊的工况条件下啊，能够更精准的取用危化品，按照标准化操作的这类的服务于工业实验室的相关的这类机器人，会发现当前这类的工业产品它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新升级，更好的来匹配整个工业它的工程设计、它的研发、它的这个新产品的推出。那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像是高端装备、高技术领域，那这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的推广应用，为当前经济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增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0: 嗯，那我们看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5.1%，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3%。值得注意的是，它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啊。周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据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在供。

0: 进行这种比如说恶性竞争的界定，怎么对它进行垄断的界定，是吧？怎么能够对它进行比如说公平竞争与否的这种界定？我觉得这可能呢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平台在能够用这种大数据为自己的商业繁荣服务的前提下，怎么能够也用这个大数据实际上为这个公平竞争来进行奠基？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那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在全球未来，无论是在这个 AI 的伦理上啊，还是在大数据所带来的这个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难题上啊，其实都是一条很长的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补贴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切入点和入手。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
1: 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他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啊。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他是平台补商家贴。

0: 险的报道。
1: 量血压啊。
2: 这里是湖南长沙的一个社区养老服务站，老人们是这里的常客，而他们每天必来打卡的动力就是这里正在测试的小机器人。
3: 我把它看成我的小伙伴，就是说比较跟他亲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病我就找他，哪个地方不舒服我也找他问一问。
2: 这些老人平时监测血压和简单问诊都会来这里找机器人。听说最近机器人的系统刚刚升级了舌诊和面诊功能，他们都迫不及待来试试。
4: 请在距离机器人50厘米处正脸对准红外摄像头，且头面部尽量占满画面。
2: 按照机器人的提示，一步步跟着拍照和输入信息，不到2分钟时间，机器人就给出了诊断结果。
1: 痰湿有96.7%，气虚有96.5%。他说的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对的嘞。
5: 他有好多那个。

0: 时，这个小机器人不仅会看诊，还是老人们的文娱小伙伴。
1: 比较简单的，
2: 看一个这个。
0: 在社区养老服务站的舞蹈室里，老人们经常会跟着机器人载歌载舞，老人们很享受和小机器人在一起的时光。虽然这个小家伙外形不像人形机器人那么炫酷，也不能门视频里看到的机器人变得触手可及，
3: 你没事可以和他聊天， AI 可以和你聊天，你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他，他可以教你，想学一个什么硬笔书法呀，还要学一个什么乐器呀，学唱歌呀，学跳舞啊，广场舞啊，它里面都可以教。
0: 在董静爱眼里，现在的这个小机器人既是伙伴也是老师。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董静爱和老伴儿做些重型家务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他们也希望未来机器人能够帮他分担一些体力活。
3: 他可以帮我们做事，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0: 这款机器人是潇湘江的公司研发出来的，眼下他们还在研发更多健康陪护类的机器人，而最初的想法却源自几年前他经历的一次意外。
4: 当时发生了一起车祸，所以在医院待了三个多月，当时就感觉到住院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护理人员是很不够的，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自己本来就一直搞机器人的，能帮这些病人呢、或者老人呢、去提供一些更加便捷的服务。
0: 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两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5: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0: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
5: 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即使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0: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规划处理复杂诉求的能力也还有待提升。最近夏大伟的团

0: 而是交给了这款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来进行自动清洗处理。
1: 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如果他像这位老人，我们都是一天要用5块尿片，现在他安上这个机器的话，我们自己一天只用1片，全自动的啊，这个我们用了大半年了。
0: 记者了解到，一旦老人排出大小便，这款智能护理机器人会迅速感应并启动清理程序，整个清理处理过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只需2-3分钟，还可以有效避免异味扩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智能处理过程，首先它是进行一个抽污处理，抽污以后进行一个这个温水的一个清洗，清洗以后然后再做一个暖风的一个风干，风干以后就把这个污物再进行一个除臭，全自动的，就是4个步骤进行一个全自动的处理。
0: 不用人干预就能自己完成卧床老人大小便的处理、清洗、烘干、除臭，不仅老人的隐私和尊严得到了保障，护理人员的工作也变得轻松多了，
3: 颠覆了以前这种养老的一种概念，那就老人家在这里是感受到有尊严和体面。
0: 新技术融入养老场景，不仅让老人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也给护理人员减轻了不少负担。
4: 3、1、5，床呼叫。
0: 在天津这家养老机构，护工刘霞就有了一位机器人帮手。
5: 郭爷爷，
0: 刘霞告诉记者，他们的护理工作中工作难度最大和体力消耗最多的环节就是运转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每次把老人扶到轮椅上或者帮助老人上厕所都是个大工程。几个月前，养老机构引进了这个背抱式机器人，运转老人的工作变得省时省力，他只需要把老人固定在机器人上，就可以直接推动机器人运转老人。
6: 借助这种机器人的力量，真是也是我们护工的福气。
5: 看看，
0: 在这家养老机构，像刘霞一样的护工，平均年龄都在，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7: 我们期望
8: 已经广泛的应用于我国心电东送的测高压工程中。
9: 记者了解到，我国粗钢产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但产品结构长期大而不强，普通建筑用钢等低端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同质化竞争激烈，利润空间持续压缩，而这种用在测高压输变电工程上的高等级硅钢却还存在一定的产能缺口，这样的供需错配使钢铁企业必须向高端化转型，抢占高附加值市场。钢铁厂如何撕掉傻大笨粗的标签，踏上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转型新赛道了？记者在这座智慧钢厂继续寻找答案。
10: 两个炉的炉热预测系统现在情况怎么样？
11: 现在说是不开。
9: 工程师王世斌正在检查高炉 AI 大模型的最新应用情况。高炉是钢铁厂的心脏，铁矿石情溢于言表。在硅钢生产线上，记者还见到了一位00后的新手，年轻一代的钢铁工人的工作模式会有什么不同呢？
12: 咋了？
9: 许慧琪负责退火工序的操作，退火是通过对钢带进行系统性加热和冷却处理，赋予其优异电磁性能的核心流程，也是硅钢生产链条中技术壁垒最高的环节之一。在温度高达800多摄氏度的退火炉内，微小的温差波动都可能导致硅钢性能的天壤之别。但许慧琪告诉记者，他入职后经过不到半年的培训就开始独立操作了。
12: 上手之后就感觉程序比较简单吧，就你懂了之后，然后加上像这些自动化，你不需要实时去操控。
9: 许慧琪说，自己能够走上主操作台独立操作退火炉，关键是有一个 AI 搭子，退火工艺动态 AI 模型。
7: 从今年1月份是吧？
12: 1月份还是5-60，然后。

0: 经验比较足的工程师，把他们的经验形成一个专家知识库投喂给他，再结合 AI 的一个逻辑组合能力，它能够快速给出我们一个准确的信息。
1: 正是因为该智能体收录了大量工程知识，所以被他们戏称为尺寸老师傅。徐来来告诉记者，这样一款智能体极大降低了质量工程师的工作强度。他们所在部门是汽车企业的研发机构，这里小批量试制的新车每一台都要经过人工细致的检测，确保汽车符合设计要求。这里的质量工程师每天要检测十几二十台车辆，这在过去每天耗费的时间在4小时以上。
0: 就像这种把全车50多个点用2种工具去采集了100多种数据，全部都写在车身上。那第二步就拿出我们的纸质测量表，然后将这些值誊写到我的纸上，然后在第三步这些弄完了之后，我们会回到自己的工位，将这些值录到电脑上。就是说整个过程就是说步骤繁琐啊，加上在人工抄写的时候会容易抄错格、抄漏、抄错啊，然后还要反复在现场核对，所以说整体来说就是说效率很慢。
1: 尺寸匹配验证是新车研发设计中的关键环节，过去的检测方式高度依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分析数据，不仅费时费力，一旦记录出错又没能及时发现，会拖慢新车的研发进度。在竞争激烈的汽车行业，降本增效已经成为各大车企的必答题，因此徐来来他们一直希望探索出新的检测方法。他们考虑过采购专用设备以及使用拍照 AI 识别技术，但都因为不适用而放弃。
0: 它有一些专用设备，但这个设备当然它也有一些，你不能说它有缺陷，它的要求它比较昂贵，大概30万，你可能不能采购太多，那你只能专人专用，那同时就相当于只有一个工位在用。
1: 就在徐来来犯难的时候，无意间在他们的企业协作与管理平台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灵感。
0: 它可以将我们讲话就开会这个内容转化成文字，而且准确率还挺高，还有里面的一些多维表格，它能这个给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些分析，还有 AI 的一个总结啊。那这些当然就是用于我们日常办公用。后来我们没事坐在一块闲聊的时候，哎，就想到了，好像这个东西以前那个尺寸检测好像也能用得上。
1: 说干就干，徐来来他们尝试将这款原本用于办公室的软件用于车间尺寸检测。可是一线车间噪音大，杂音多，工程师们的口音各不相同，如何保证录音能转录成正确的数据呢？
2: 所以其实平时你的这个尺寸测量其实也是在这儿做的嘛？
1: 锅炉反应存在6小时的滞后性，使得加料、控温等操作全凭经验感觉，如同在开一个巨大的盲盒，决策偏差高达20%以上。
3: 我们工厂的操作呢，完全是凭经验，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炉况的波动，光去年的损失就有400多万块钱，平均每一天要有1万多块钱，为此呢，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心疼的。
1: 400多万元因为操作误差在炉中蒸发，这对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今年年初，企业数字化团队负责人周斌尝试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来破解高炉操作的痛点，他们迅速部署了本地大模型，但发现并不实用。
4: 部署的一个单机版的这个 AI，它不具备对外去接收数据，可能只是一个知识问答。我们要现在去接收数据，我们还要去手戳这个，把这个工具那个进行一个开发。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 AI 开发人员，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欠缺。
1: 需求迫切，但实施能力不足，这正是许多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共性难题。就在周斌犯难的时候， 专注服务冶金钢铁行业的周景梅向他提供了一套成熟的 AI 工具，利用这套 AI 工具开发高炉专家助手时，可以调用成熟的通信工具工作流与钢铁厂的生产执行系统实时对接。

0: 周斌他们仅仅用了3天时间就开发出第一版高炉专家助手，
1: 相当于我们以前剪羊毛我们还得自己去做一把剪子，那这把现在他给我一个特别又快又好的剪子，我直接可以用来剪羊毛。
0: 眼下经过数次迭代的高炉专家助手，在采集高炉实时数据后，还能够利用结构性的知识推理趋势，给工长提供后续操作建议。工长的操作不再盲人摸象，而是有据可依，告别了经验依赖，变成了科学决策。不仅如此，智能体还能利用实时数据每天生成高炉日报推送给厂长，而过去人工整理数据要花费8小时，只能向厂长提供周报。
2: 及时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问题，减少炉况的波动，避免了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了。有的时候看不清楚是吧？
0: 张东介绍说，今年5月高炉专家助手上线以来，他们高炉的稳定性提升约15%，全部达到健康状态。通过减少异常检修，提升高炉利用系数及降低人工成本，每年相当于为企业节省了256万元开支。帮助钢铁厂降本增效的周景维认为，AI 智能体取得如此好的效果，得益于该行业较高的数字化水平。
3: 现在的这个钢铁企业，大家的这整体的数字化水平是比较高的，生产的数据已经目前被结构化了，那 AI 就可以更好的读取这些结构化的数据，去得到一些趋势的预判，那这些趋势的预判就可以指导我们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 生产性服务业正在有效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同时这一行业自身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25年前3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2%和9.2%。这些快速增长的现代服务业正通过专业化的解决方案和数字化的高效工具，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作为明年工作的重点任务。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专业化服务、数字化工具和生态化协同，悄然重构着中国制造的底层逻辑。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赋能，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深耕，中共中央在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是提升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展望2026，作为新引擎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赋能制造，以创新驱动发展，将以软实力锻造硬支撑，通过服务深度赋能制造，创新持续驱动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久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了，扬州球迷生生把这个客场变成了主场，嗨得不行。
1: 扬州队，
2: 华为的目标，
1: 建立建立，
3: 扬州队加油，扬州队加油。
0: 咱们这一次球迷来多少人？
4: 我们整个大联盟大约是600多人。我们扬州队他很年轻，很有爆发力，然后他的整个气场是相当猛强的。我们的主力应该是在3-0能够拦下淮安。
5: 就看前30分钟，扬州队能不能突破淮安的一个防线。
6: 和扬州球迷的欢快热闹不同，淮安主场球迷们整齐列队，精神饱满，个个充满活力，尽显东道主的精气神。
7: 我们的队伍是我们的目标，欢迎引领扬州，加油加油，欢迎欢迎加油，扬州必胜。
8: 我60后，我是热爱我的家乡，我支持我们淮安队。
0: 那您喊得动吗？今晚
8: 喊得动啊！我一直在喊，我是老球迷了。哦，啊，对，我喊得动。
9: 去年受伤了，喊了10几场了。哦，为了自己的家乡喊了10几场了。
0: 哇，
8: 嗯，淮安必胜。
0: 跟着赛事去了哪些地方玩了？
9: 今年的话12个、13个城市到
10: 机场，
0: 就今年啊、
9: 哦、对呀、啊、我去年去了6个嘛，今年再去6个不就12个都到了吗？
11: 欢迎扬州，
12: 我们等会儿要去炸街。
6: 炸街环节开启前，淮阳球迷们用特有的激情拉歌互动，
0: 淮安队也不甘示弱，他们马上开始炸街，看看炸街到

0: 我们大赛未起，即是先燃，三场为了这份精彩，不能错过。
1: 下午四点半，淮安市体育中心的苏超市集就重磅登场。作为世界美食之都，淮安把最地道的烟火气都搬进了赛前集市，文楼汤包等淮扬名菜集中亮相，盱眙龙虾等本土特色风味香气四溢，还有各类网红小吃一站式解锁，鲜香麻辣，软糯清甜，口味齐全，品类繁多，一口下去全是淮安的匠心与风味。
0: 这次相当，今天销量怎么样？

0: 今天销量很好，卖了200多盒吧。
1: 这个是白月节，好巧啊，把豆皮儿打成节。
2: 从经典淮扬味儿到潮流网红小吃，从正餐小食到清爽饮品，美食摊位一字排开，琳琅满目，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每一位到场的市民与球迷都能在观赛前大快朵颐，幸福感直接拉满。
1: 手工藕粉，你看它的藕粉和我印象中的藕粉不大一样，这个藕粉是一片一片碎片，但是我们见过的藕粉都是
3: 颗粒状
1: 的，为什么呢？
3: 这种是古法工艺，传承几百年的历史了，它是手工高收然后平摊晾晒的。
1: 到底什么口味？确实特别的丝滑细腻，而且这里面的口感特别的丰富，有葡萄干的山楂，酸酸的感觉，而且还有藕粉桂花，甜甜的香，甜香酸全部都融合在一起，非常的可口啊，解腻，而且非常的饱腹，关键是很健康，拿在手上非常的便携，适合球赛也适合日常逛街吃，要不要来一杯？
2: 市集里惊喜福利不断，在这里扬州球迷们可享受到专属10元老字号市集优惠券，主客队球迷凭兑换券还能免费领取芡实糕、板栗等特色好物，现场还有5400张10元消费券发放，每满10.01元可以减10元。文旅部门也向球迷们推出了免费和半价等球迷专属福利，另外今年的苏超集市里还新增了老字号小微企业专区以及公共服务专区，球迷们不仅能在这里了解公共政策，得到技能培训，还可以在这里直接应聘，城市烟火、淮扬风味与足球氛围完美融合，逛吃、观赛、惠民服务一站式搞定。
1: 啊，我真的是被球迷的热情感染到了。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0分钟，球迷们都已经涌进了球场，球场上的呐喊声也已经在召唤我们了。那么球场里面是不是会更加精彩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哇，这么多人。有什么奖品去嘞？
0: 好，
1: 走看看。
4: 我本来是包间，专门换到外面的。
1: 今天有几个人中奖？
5: 今天有12个人。
1: 哇，
6: 0003
7: 这边。
1: 哇，
5: 真凉。
6: 尾号1575。
5: 好，谢谢啊。
1: 看看什么礼物？
6: 尾号00。
8: 943来。
9: 洗发水。
6: 3927。
4: 紫环也是。
6: 3927。
9: 环
10: 羊肉环，
9: 友谊
10: 一加一。
9: 比赛雕，
11: 好来淮安，幸福平安。
1: 球迷朋友们，我现在是在淮安区万达广场的赛事第二现场。那作为年轻的球迷，这里绝对是我们观赛的首选地。超大的室外高清大屏，全程直播。那在这里呢，观赛、购物、吃饭、休闲一站式搞定。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潮人和亲子的家庭，氛围感直接拉满。解腻的奶茶，颜值超高的甜品，边看球边享用，轻松又惬意，完全是年轻人想要的观赛打开方式。
2: 商场专门开辟1000平专属观赛区，可同时容纳1000名球迷，联动场内40余家餐饮零售商户，现场提供各种冰饮奶茶、网红甜品、轻食小吃，精准贴合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消费需求。
12: 虽然没能去体育场看比赛，但在家门口和那么多人一起看球，感觉也很棒，可以和大家一起呐喊助威，而且还可以在商场逛逛，也很有意思。
13: 就是和朋友一起在这儿来感受一下足球的氛围，毕竟也是我们江苏的赛事，和朋友玩得也很开心，这里又有足球，然后又有很多美食。
2: 在朝月门户外的苏超第二现场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晚风习习，灯光璀璨，历史人文和苏超热血交融碰撞，在千年朝月门古城墙下看球会是怎样的感觉呢？淮安漕运门古城是一座复刻明清风格、展现淮安运河之都的漕运历史文化的仿古建筑群与文旅综合体。今天晚上，这里集结了20多家本土特色小吃。

0: 是商户一起打造出了2000平米的露天观赛区。
1: 足球这个东西一定要大家一群人在一起才热闹，有吃有喝一起喊。
2: 我们已经卖了有400多份了，1000多斤，现在还在后面备货。
0: 吃着淮安小吃，看着精彩苏超为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那是一种怎样的滋味？
3: 大家都很开心，也希望淮安呢在这场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旗开得胜。
0: 苏超的持续火爆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特意前来观赛。
4: 初步统计，赛事期间相关景区客流量较平时增长3倍，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60%，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成功将比赛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0: 跟着赛事去旅行，当古城文脉遇苏超热血，文旅观赛尽显淮安魅力，这就是苏超最有情怀的第二现场。也有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喜爱更接地气、更具有烟火气的观赛场景。
5: 全城烟火气最浓、香味最足的就是旭龙虾美食节第二现场，球赛配龙虾堪称人间绝配，整条街人声鼎沸，香气扑鼻，美食与赛事双向奔赴，热闹到不行。
0: 这里汇聚了淮安本地的30多家知名龙虾商户，主打盱眙13香龙虾、蒜泥龙虾和各种特色烧烤、海鲜小炒。赛事期间，家家门店都设置了观赛大屏，紧张激烈的苏超球赛搭配大名远扬的盱眙龙虾，让球迷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又能大饱口福。
3: 特意从徐州过来这个美食街吃龙虾看球赛，然后边吃边看，这才是看球赛的最好方式。
6: 赛事开始后，客流量直接翻倍，忙到停不下来，球迷们热情高涨，我们的营业额也大幅上涨，非常感谢赛事带来的人气。
7: 全街呢作为我们苏超比赛的地下现场，今天整个的客流量估计突破了1.5万人次，在我们全街一天就能吃掉20多吨小龙虾，营业额环比增长了132%。
0: 苏超点燃的不只是城市商圈，也拉动了县域经济。夜幕降临，涟水滨河吴越广场中庭人气高涨，球迷齐聚超大高清 LED 大屏前观赛，沉浸式感受苏超联赛火热氛围。
8: 和大家一起在第二现场看比赛，氛围十足，比自己在家看球热闹多了，还能逛逛，好多店里都有关于苏超的优惠活动，观赛购物两不误，整体感觉很好。
0: 在涟水县的观赛第二现场，联动商户与银联平台投放惠民消费券，推出餐饮、零售、住宿专属折扣，带动商圈客流与营业额大幅提升，构建赛事聚人气、人气带消费、消费新商圈的县域消费新格局。
9: 苏超赛事的第二现场太火爆了，我们店里的客流。

0: 还算可以。铺这个地膜，这个反光膜，就是为了上颜色，一个上口感，再一个你尝一下口感。
1: 这个跟大连美枣是确实是不一样的风味儿，它咬上去呢也是嘎嘣脆，也很清甜。
0: 对 对, 对，
1: 而且它是没有酸涩感的，它是纯甜的。
0: 对，它纯甜。对，
1: 嗯，
0: 对。
1: 嗯，它的糖度能达到多少呢？
0: 它糖度能达到26-7克糖度。
1: 那很好，它是一个颜值和糖度兼备的樱桃。
2: 美国大红樱桃果肉呈黄白色，糖度高，酸度低，风味独特。随着陆续成熟上市，价格比春节期间大幅下降，但在市面上仍然属于高价樱桃。
0: 它现在这边批发价可能基本就在没低于200。
1: 哇，200一斤。
0: 对对对。
1: 那可想而知，到超市的话，可能它又要再翻个1-2倍。
0: 对呀，到超市就更贵了。
2: 在榆树的樱桃园里，还有一种樱桃，造型看起来更像是一颗爱心，这是什么品种呢？
0: 大门兔。
1: 它的这个颜色的红度呢，没有大连美枣那么的红。
0: 对，没有它那么红。对，
1: 但是它个头也挺大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它吃口感是酸甜口的。它的边缘管理产量高，基本上到成熟期啊，它基本没有什么下采。但瘦果的吧，再基本也不用选的，直接就可以装走了。
1: 酸中带甜，
0: 对，嗯、酸中带甜，对。
1: 喜欢这种酸甜口樱桃的消费者会喜欢这种品种。
2: 萨米托樱桃是中晚熟品种，果实大，果皮红色至深红色，酸甜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大连大樱桃经过140多年的发展，品种越来越丰富，已成为全国上市最早、供应期最长的樱桃产区。大樱桃核心产区四平街道已建成3750座设施樱桃大棚，大樱桃年产量达900万斤，年产值近5亿元。在四平街道，有2/3的人都在从事樱桃种植。看到家乡大樱桃种植的良好前景，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怡林放弃了在校当老师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帮助
3: 水果就是要赶这个时间差，暖棚卖到4月20号以后，不能叫它没有果子卖啊，就有人研究出来这个冷棚，冷棚在卖完以后，到陆地它不又有空暖气吗？就有人研究出来寸棚，然后就陆续的让这个大樱桃从2月10号一直到。7月20号一直有樱桃吃。
2: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樱桃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樱桃品质也越来越好。
4: 这样站哈，它下面有这个土壤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EC 值、pH 值，还有氮磷钾。上面有监测空气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强跟二氧化碳浓度，还有一个苗情检测，它会每半个小时收集一下数据，每个棚都有。它所有的数据都传输我们这个平台上。
2: 这些智能化的设备逐渐成了四平樱桃产业的标配，未来甚至将会实现 AI 指导农民种大樱桃。
4: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采集了2年的数据，通过这个收集这数据、分析数据，未来建立大樱桃的 AI 生长模型，然后最终用这数据指导生产，提高我们的产量跟质量，怎么精准让我们糖度更高、品质更好、硬度更好、裂果更少，应该我觉得至少得3到5年吧。
2: 在樱桃园里，种植户成了自家樱桃的代言人，忙着向全国的网友介绍大连大樱桃。
5: 收到的销量一天大概在几百斤，从现在开始到5亿，陆续销量会更高一点。
2: 国产。

0: 口感又脆又甜又新鲜的，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其他水果更高一点，单钩和双钩大概在60到80左右，然后3钩到4钩左右大概在90到100左右。
1: 科技托举了大连樱桃的稳定品质，而这份从枝头到舌尖的奔赴，还需在分选与包装的分。

0: 比去年稍微价钱稍微低一点，但是销量比较高。
1: 隋红霞是市场里最早一批做国产大樱桃的商户之一，他家的大樱桃一直卖得很好。
0: 大连的樱桃呢，它的口感好，它的个头大，它的亮度鲜度都好，所以说它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带点儿点儿的。完事儿，它的把子特别绿，又短又粗，这种货它就特别甜，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嘎嘎硬。樱桃它跟大小没关，主要就是以颜色为主。
1: 隋红霞的档口主要卖的是来自大连的
2: 不包邮。
1: 炸过两遍的虾，色泽金黄，外皮酥脆，虾肉软嫩。这道菜的最后一步很关键，要翻炒挂上酸甜的料汁儿。
2: 这里也多少加了一些。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3: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
4: 我们俩一回头就可以聊天。
5: 嗯，
4: 那有一天呢，大概是上午的9:00，他没有吃早饭，他很饿，
5: 饿了，
4: 他一边跟我聊天，在10分钟内他吃了3个鸡蛋，
5: 嗯，
4: 还是4个呀？
5: 嗯，两三个吧，
4: 两三个，
5: 可能没有4个。
4: 他买的是那种奥乐奇那种真空包装的，
5: 嗯，
4: 我看他一会儿撕一个，一会儿撕一个，就把我惊到了。